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哦。如果礼拜一了哈、哦，啊，要么是一个月个新的开始啊呢，哦，六月哈，今六月一号啊，古历是四月十六，今是这个哈、哦、月历哈、哦，月历该掀开嘛，我今日六月初一哈，一看哇，一个有三天的连假，五日节啊，端午节嘛要到啊，而且时间的过真紧，最主要今六月初一开始哈。哦就是讲，这个热天的电价啦，电价吼气啦，由于那热天热吼，开一下冷气啊，那么在冷开冷气较省电，哦，但是你若讲要省电嘛，就方法，你冷气卖开去开咯，开来开去，哈、哦，啊，即马拢要变频的啦，会主动去变化哈、哦，去讲咧吼啊，变那个上风啥呢？啊，最主要咱若讲吼，电风个加落去胖吼，会较凉，啊嘛较省电，啊温度吼调一下呢，卖讲咧哦。开个光个呢哦，都讲呢穿棉袖，天气热啦，啊，最后热天吼，啊，大家想来去海边啊啦，吼，来去安尼耍水啦，一边要注意哦，讲最近吼，伫这个海沙堡啊遮，有看到吼，足水的，看到足水爱注意哦，迄水母啦，你唔好去摸哦，唔好去抓，有咧海鹰吼，一开始阵啊，哦啊，一路一堆，迄个水母啊，都飘在这个沙堡啊，吼，啊个退潮时阵，我一路点啊。拍啊！日头拍一个吼，变暴啊！吼，变暴！哎，水母有毒，你知无？水母啊，咱讲的吼，哎，体啦，体吼，啊嘛叫做水母啦，吼、哦，身躯吼，出现这个透明的，哦，啊，伊个敢那吼，一个雨伞头的砍掉的，啊，佮有足侪枝迄个树啊，但是这个体吼，水母的品种是足侪啦，啊，有诶有毒，最近就是讲吼，有看到迄种个啊有。例如像熬青色啊，粉红啊，是看啊水水，敢那一个什么果冻啊，敢那一个塑胶袋啊啦，吼，哦，你唔当去解摸，唔当去解撬，唔当去解捏，迄有毒哦，迄有毒哦，吼，因这个水母的品种是足济啦，啊，有诶买晒食啦，有诶晒食啦，吼，啊，咱都来讲啊，品种是真济真济啦，啊，像这一只诶，吼，就是拍打了，就咱所讲吼，海体啊。海蜇皮啦，吼、哦，食起来口感啊，爽爽脆脆，不叫弹性。通常咱都做一个凉拌菜啦，吼、哦，哦，一个有多一个吼，一人来吃，唔再讲伊品种足济，吼、哦。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哦，讲这个哈，诶、提，吼、哦，咱讲这个哈、哦，水母嘛叫做水母。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莫讲欺人，来听这段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哎，讲起来呢，一把讲好话呢，哦，讲这句啦，哦，就是别有路吼，这个查某人，女主啦，卖讲查某人，查某，哦，足水足水啦，足美丽啦，咱就用这句吼来理解有路啦，来理解称赞啦，哦，燕歌篇台语吹啦，哦，这个第一形容吼，五官啦。哦，形容五官的一句，这个吼言语谚语啦。迄查某囡仔呢，鼻啊吼，敢那呢鹦鹉咁款，你有看过鹦鹉无？鼻啊嘟嘟嘟，哦，迄鼻啊呐，敢那鹦鹉安尼吼，一个尖，一个挺，啊，伊嘴呢，嘴都敢那带鱼呀，啊，你圆圆细细呀，哦，迄五官拢咧真平均啦，哦，真水呀，真漂亮啊，所以吼，即嘛吼。大部分用这句吼言语来形容吼女人的这个美丽啊，查某人水啦，吼姑娘啊真水啦，哦，燕歌片莫怪有个人的片啊吼，其实已经嘛有够甜啦，这个更加甜，去个你要当一个啊，去个来垫个高一点，吼片啊你管管管管起来较水啦，吼较水啦吼，燕歌片带起水，有啦有够水啊啦，有够水啊啦。

真正可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介意呢，爱愈看愈水呢，愈看愈爱呢，看啊久的伴边哦。小姑娘，你真苗条呢，你真活泼呢。

0: 当呢，
1: 茶
0: 我端半边哦。
1: 当呢，你来跟我看久的破病。
2: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和我看久无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安尼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2: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敢唔敢遐水？
2: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欸狐狸精
2: 是，虽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迷人。
1: 嗯，
2: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哦，
2: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阿妹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2: 哎呦，听到一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在赛路行。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像台语影星别人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特里巴多的性感，你可爱头像，
1: 是啦，
2: 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白白，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你个坛个大鼻哦，你关关的天可比。

0: 高山，高子的嘴唇好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好像电话，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肥，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圆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0: 有哦。

0: 呢？
1: 笑。
0: 真正亲像呢？
1: 啊。
0: 愿你相我呢？
1: 是啦。
0: 真够跳舞呢？真够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落家呢？听久的半边哦。
2: 姑娘啊，真水啦！哦，美人的小姐，姑娘真漂亮。哦，咱都来讲啦，英国片吼，带起嘴啦。啊，故意所讲叫做吼，人讲这美人胚子啦，哦、美人胚子水啦。哦，像咱都来讲吼，这个水母，水母足水的啊。哎，有洞呢，有洞，你知无？最近吼，在这个桃园观音这个海宝啊家啦，好像北海花家。哦，这个哦，沙堡啊，拢有看到吼、哦，这个水母，这有毒的，讲叫做吼、哦、深帽水母啦，深帽水母吼、哦，就像这个吼、哦，咱都爱讲铁，哦，叫做水母吼、哦，对，就是世界第三毒的，哦，深帽水母吼，伊、哦、外观就跟他吼，跟他小可有只吼，蓝色个带有点啊橘啊色，真水呢。一个色真水呢，我感觉那个粉粉蓝的吼，还是讲为这个透明，吼、哦，类似一种看起来，感觉一个细细的塑胶袋啊啦，吼、哦，你注意，唔管讲这个水母是活的，还是已经死去啊吼，像为海燕啊，一起来吼，哦，啊个一个咧滴的海波啊，啊个安尼水个退掉时阵啊，伊无说对水吼、哦，落去海面，哦，算咧掉滴这个吼、哦、沙滩的啦。吼、哦，啊！日头啪啪啪啊，啪！这变烂的吼，海体无啊，迄有毒的海体哦，已经变薄啊啦吼、哦。你要注意啊，这种有毒哦，有足毒的哦吼、哦。你唔能讲啊，已经都死去啊，我该捡起来啊，你唔免去来捡吼。人个要该整理你吼，然后你迄个，伊假讲你来吸掉啦，会引起着足疼，甚至休克。你看我严重的，迄愈水哦，愈毒啦吼、哦。哦，这个水母。绝对唔好去佮吸掉吼。如果你若讲吼，啊，到天气热，来去海边，来去沙堡啊，你行吼，你要注意到你的脚步，注意你的脚步。你若看到一种吼，哎、欸，安那敢那一个，敢那小瓜透明，佮敢那无破透明，这种吼漂流物，还是讲类似看敢那塑胶袋啊，这种物件，哦，莫真好奇佮捡起来。哦，啊，咱若讲去啊海边啊，譬如你游水、游泳这样吼，上好穿只长䘼的衫啦。长䘼的长䘼啦，吼、哦，游水阁穿长䘼的，哦，你若惊讲是水母甲你摔掉啦，吼、哦，减少吼皮肤吼，咱来造出来这个面积吼，去若讲唔多去水母甲你毁掉咧，会真来真危险。以前咱戆戆唔知呀，吼，啊，戆戆，迄阵去阿啲海边呀，吼，游泳就拢去北岛啊啦，和平岛遮啦，吼，啊，哦，你啊，你话这透明面给佮糊起来。好呀，放喺这个手的顶管，对嘛？来算，望到个软软 Q Q， 戆的时唔知影讲话，这水母吼、哦、有毒，可能迄种要透明，较无法毒啦，有色的有影足毒的啦，吼、哦、啊！唔多，你若讲吼，去有水母把你打掉吼，啊，赶紧的就赶紧跳海水，跟海水吼好、哦、起来吼，诶，把你阿啲毒。打掉所在啊，好强强洗洗一下，啊，你要赶紧拿讲有烧水吼，烧紧浸一下，浸浸吼，迄、哦那个烧水啊，你就较袂讲汉尼啊疼，啊，赶紧落去有医生看啦，吼、哦。所以，比如你若讲吼，啊，就按算要来天气热，要来海边啊，吼，啊，海波啊，来去算就对了，爱注意啦，吼、哦，爱注意哦，哦，这个水母都来讲啊，诶，水母哦，品种是足济啦，啊，有诶是会食，就咱会食，就咱吼，哦，要食迄个海蜇皮啊，吼、哦，人诶是会食诶啦，诶、欸，那看愈水诶啊，有迄个色啊，吼、哦，千万不能去甲望哦，吼、哦，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你诶收听，美人诶小姐，过来啦，过来美人诶小姐啦，吼、哦，过来先好听。

那未来的小姐，啊嘛感谢朋友啊咧，看我有气啦，看我有气啦哦。啊，拉就拍开有在听秀清的节目哈。啊，主要啦，咱的安排，咱的保存哈，朋友听一下。感谢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哦，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关心咱的时代，咱介绍物件实在有信用啊。哦，你看关心了丢啊，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做者咱的朋友啦，就是跟他这个出门这方面啦。伤脑筋啦、啊，吼、哦，安、啊、怎啦？吼、哦，咱若讲住咧了吼，公务啊，无电梯啊，出门就是爬楼梯、落楼梯啊，吼、哦，足吃力的啦。啊，你若讲咧哭啦、啊啦，拢嘛是赶快，很吃力，很吃力，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气啦。秀清第一介绍这款葡萄糖啊，你老听到，咱的朋友啊，有啦。吼、哦，我那无紧买来吼，做一个保养吼，一出门步步爱麻烦啦。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有针对着，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个有哦，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你该看，在成分剂量哦，你那讲啊，有来做一个保养哦，哦。出门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拢免麻烦啦。啊，像我昨昏哦，要登去街啦，哦，个接运站，啊，多一个迄个手扶梯啊，哎，安内无咧叮当，哇，我看足侪人哀哀叫，啊呀，下楼梯，下楼梯，有影咧，你讲爬楼梯、落楼梯，迄落楼梯

继续吃啦嘞。哦，啊，咱平常来讲，有滴保养啊，拄着这情形啊，下楼梯就只好就下楼梯啊，对不对哈？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平时做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而且有滴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甲你讲，你葡萄糖胺爱做一个保养，这拢是平时啊，平时一个保养啦。好、哦，有感觉有差吼、哦，当然的咯。所以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葡萄酸面，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块。好、哦，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23056924。啊，你暑假阁加落去食无？知啦，有啦。哦，咱家有会所啊，咱家时多，怎啊讲爱加强，哦爱补充，哦欠骨本，哦爱留一条，哦咱这款舒解，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这个吸收，好、哦、啊，这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咱家大兄大姐。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达工做一下保养，哈、哦、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一记得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好、哦，餐桌小姐要来去台北，咱出门别麻烦人啊，对不对？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

啊，秀清非常的感谢朋友，这么拿地的听哈，也嘛那个支持鼓励，我这做文产品店的哈，拢有叠卡。好，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好，啊，像我做文产品的同事，咱的朋友啊，啊，够哈，啊，提这脆食面啦，哦，好食哈。尤其咱这个荷塘，咱的朋友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伫个做文啊，你提来哈，伊啊一包，伊啊一包，请大家呀。好，你看后面啊，真正跟好朋友分享，为人在食这个荷塘啊，讲哎，秀清你这个包这个荷塘的感觉哈，也确实那个味道啊，啊，你一点么凉凉。啊，咪别讲有诶足凉诶，啊，一点蛮淡咧吼，安尼甜甜不会很甜吼，不管咱个朋友真喜欢这个味啦吼，内面底吼拢天然植物萃取诶，我咧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这一包才10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每季的话可能落地啊，吼，不定时会当干，有当时吼咱微工一个做啦，吼，微工一个做，甘蔗喉糖、润喉，吼，润喉生丁基卡，咱这酵素软喉糖。齁、哦、啊阿哥脆甲蜜齁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齁、哦、芝麻欧摩啊啊看到合图高级昂做蔓越莓齁、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靠那个松马葵齁、哦、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齁、哦、20几粒齁、哦、啊哥咱这罐水来阿哥啦齁、哦、冰下节保养这一罐400块齁、哦、咱的朋友啊齁拢注文齁规半大哦啊，因为你若讲本身家己平时啊，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吼，唔免遮麻烦啦。你提一罐啊，哦，内面都有足济味啊，啊，有水来啦，吼、哦，柠檬当、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感谢大家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哦，拄则咱个朋友吼，伫个讲葡萄糖胺啦，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哦、非常感谢出门吼、哦，惊东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路，惊来倒位。吼、哦，咱呢也是说讲爸母啊啦，咱来去佚佗游览当年的咯。你讲怎安尼吼，去到个，去咧背刀啊，我欢喜咧吼啊！所以你看嘛，出门啦，对人会丢啊，啊，出去咧惊惊啦吼，东看西看，迄心情偌好咧，来去海边啊，先海风吼、哦、啊！所以出门免麻烦人吼、哦、啊，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好，感谢朋友，我的小贝介绍，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啊，小张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港澳的兄弟。

冤家相拍，相拍边啊，我来哈、哦，你是会看咩啊？未看咩哦？唔能听用啦哈。讲到吼，我弟弟吼都要传一个相片吼，伊都长很翕的，哦，伊正要升咧无人机啊，结果伫伊都咧伫咧楼啊尾顶啦，吼，跳到楼啊尾顶，我家人啦哈，啊，伊都在咧看，啊，都看小对面啦哈，我那对面那拢。我刚刚看一挂这个电线，一挂这个电线的哈，结果又去翕到哈，一只伊讲，哎、欸，哦，一只鸟那太厉害啦，一只鸟哦，在这个电线电管安里在行行行，哈，又翕上起来，结果哈，那不是鸟啦，那个鸟，那个龟子吧，你也看作鸟啦，哈，哦，尾啊，我的孙啊，哈，都该放大。吼、哦，影片啊，吼，因为美工的这方面的较厉害，啊，就改吼，迄、那个解析度吼、哦，弄就更加清楚者，吼、哦，弄就更加清楚。哎、欸，龟子嘛无唔对啦，乌嘴个加一只啥呢？去存一个迄个郊外石果，我拄啊在问伊讲吼，你是该合成加入也是吼、哦，真正已经有加一只蕉啊，加一只蕉啊，吼、哦，迄只是龟子嘛无唔对啦。哦，这就是吼，伊都有去看啦。按伊迄张相片吼，迄、那个动物的外形啊，哦，甲伊伫这个环境出出入入，即只吼，行咧电火线电管的这动物吼，确实咱所讲吼，白鼻心啦，白鼻心啦，啊，个叫做吼龟子爸啦，龟子爸，伊咧另外形体啊，尾溜啊，哦，另外迄龟子爸的身躯咧修长吼，啊，迄、那个脚幼幼啊，吼，脚手幼幼啊。啊，甲一条吼足长又个粗迄个尾溜啦，所以讲是即只一定就是吼，迄、那个吼白鼻心吼，迄、那个龟子吧啦吼。啊，所以吼，这种咱得讲下即个龟子吧吼，通常啦吼，伊出入的即、這个伊的习惯吼，拢伫暗时啊，吼夜行的这种动物啦，啊，平常这种龟子吧，伊上高点啊熟点啊白啊，所以。电线对来讲小 case， 呵呵所以伫咱台湾啊，这个都会区来讲吼，较浅山的交界所在，吼、哦，这龟子吧拢会利用吼，这个叫走火巷啦，还是讲吼，咱咧有咧遮雨棚啦，还是讲树枝啦、电线吼，伊来做一个刷叮当。所以伫这个主题区的电线电管啦，看到有这个龟子吧吼，迄无唔对啦，是伊无唔对啦，白鼻心吼、哦，出入的这个画面啦吼，吼、哦，安那照嘞吼、哦，因为最主要阮家人啊，阮大迄个所在吼，头前嘛是迄度啥，有一堆电线啦，一堆电线啦，啊过来吼边啊吼，挖较山边啦，啊遐嘛会一丛迄个树，所以以前吼，迄度。我遐那个过路人啦，我别等去引导，我拢讲我到在山卡，啊，你别去山顶，拢会踮阮这个三角汤这个所在吼，踮在纳凉，阮这个所在都较迄个食风的所在啦，啊，较凉啦，最主要是较凉啦吼。哦，你真正即只阮在那有，大家如果来带都传来传去吼，哦，有影嘞，即只伊嘴夹一只这个。迄个上面是鸟啊，无唔对，是鸟啊，无唔对吼。叫你看吼，你讲迄正经的呢，一站翕掉啦，站翕掉啦，有夹一只的，迄个鸟啊滴。所以你看有这个赖啊，有这个群主啦，都是随时大家拢做一个互动啦。啊，我较新奇吼，啊，秀清的节目中间，今麦跟咱朋友来讲起，都是一个开讲啦吼。然后早起背刀啊，我哥哥专工开车，讲起咱来去食迄小羹啊米粉啦，啊，去到迄个背刀啊较贵吼，迄个啥青澳港啦，吼青澳港，咱来讲吼，讲迄个环阿港啦。我那讲，一去到遐吼，迄一座迄个山吼，又挖海边嘛，一座迄山，远远看啊，有影真个吼，像那讲环那讲吼，你去远看了，哎呀，那足像一个吼，迄、那个跟那迄个环那面啊，哎，目睭啊，迄个目，迄、那个啥咱讲吼，一个片啊，吼、哦，咱都爱讲个英国片，哎、欸，片正足尖的，尖多多的，迄、那个面型啊，真个有够像个啦，足像个啊，唔知讲叫做环那讲，咱来讲吼，来去环那讲，环那讲就是讲迄个所在啦，朋友你有去过无吼？好啦，今日开讲，雷俊峰继续安排这段歌曲。

啊，朋友爱听的歌哈，秀清拉碟安排啊，啊，定来拉卡呢。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即款醋跟那油都好啊啦。好，只要咱到滴当顶当早有滴煮食，好一定爱用着油。好，即马大家吼拢讲用好油，唔免欠醋跟那油啦，醋跟那油好啦。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吼，醋跟那油哩，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咱滴介绍十多年啦，有即个信用，主要咱即有纯。哦，这种老长症诶，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六一半就无话杂。所以朋友老食过有批评吼，哦，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煎煮炒煮拢可以，那会当凉拌呢。那沙米沙青菜，你出跟他又直接落来倒落去，又给咱撒这个青菜，还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呢，朋友怎讲吼，橄榄油好哦，啊，但是今麦市面上足济啦，醋跟那油足济，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什么油？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所以朋友，哦，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醋跟那油，一罐580元。哦，一罐580元，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已经2罐2罐，哦，用迄个礼盒装，哦，礼盒装已经装好势啊，方便讲啊，咱若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够实用，最主要。哦，咱这有纯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哦，朋友若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无奈。

也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拿卡23056924。啊，另外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6月11号，哈、哦，6月11号哈，下晡4点，即天礼拜四，下晡2点啦。一波四点是秀清另外一个节目讲了关系哈，一波两点我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哈、哦，6月11号哈、哦，啊，这刚礼拜是一波两点我办一个健康讲座，要来讲吼这个大肠这方面啦，大肠的保健啊，看到肛门一挂什么疾病哈、哦，啊，当然这有专门的医生啊来跟咱讲哈，邀请神经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好、哦，感谢朋友呐，有兴趣要听，哦，欢迎你来报名，欢迎你来听，这种完全免费的，好、哦，完全免费哈、哦。这阵也够有名呀，啊，那有要报名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好撑死。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个音乐好听不？哦，那好听，给我们按一下赞，要按多位？按片头，按片头。哦，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诶，洪英宏吼，最近又出一张吼新的这个歌曲啦吼。诶，啊这边奈无因阿母的同齐伫唱。哦，无进前啊，吼，迄首安尼《云中花》啊，吼，《爱相随》啊，哦，迄云。

我嘛足好听呀、啊，吼、哦，啊，拢有听到嘛，这个吼甜甜哦，因这个美丽歌声，因的安慕啦，吼、哦，就是张静云啦。啊，照讲你今嘛佫出这张，那拢无意吼，诶，同齐甲你合唱咧，嘿，这的确问题，尤其讲吼，洪英宏啊，吼，啊嘞，嘿嘿，就啥啦，讲要佫办这个演唱会啊，那拢无因安慕的啦，吼、哦，咱两个会感觉讲，诶，奇怪，啊，那安慕拢无出现，是的确问题，的确问题，其实讲的确问题吼，已经传出了吼，诶、已经有传出来啦，吼、哦，这几年拢传出讲吼，诶、欸，洪英宏啊，你这个安慕的啊，吼，啊那样嘞，今嘛拢吼。哎来来，拢无讲安尼个晒恩爱啊啦吼！啊，因这个某咱知啦吼，真水啦，歌声甜甜的有型吼，这个邓丽君啦吼，啊，减伊十一岁啦，吼、啊，算是洪英宏第三任的某啦，吼、啊，结婚嘛已经哦八年外啦吼，啊，但吼又传出讲两个新片婚姻婚姻啦，已经有出了什么问题吼？啊，洪英宏证实啦，讲确实两个是分居啦，吼、哦，分居啦，吼、哦，啊，讲厝内边的确实发生一挂这个代志啦，吼、啊，大家拢会关心嘛，啊，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吼、哦，啊，洪英宏又解释啦，伊讲啊，都阮阿母张静女搬登去高雄啦，吼、哦，分居搬登去高雄，主要要顾因老母啦，等因丈母啊就对啦，吼、哦，啊，不过伊讲嘛，有影啦，啊，有发生一挂代志啦，你讲啊，真个吼，阿阿母大人讲吼，清官难断家务事。有啦吼，啊目前啦，因有啦，向着噶啦讲，大家吼好的方向去做发展，吼，当然咱也该祝福啦，希望讲一旦吼安尼吼，佫好好啦，可能讲简单哦，啊，所以洪英宏我都伊内底有一首歌吼，啊我直直听吼，这首歌足悲的啦，足悲的吼，啊，这个内面的歌词哦。我个人啊，我是安尼解读了，听出来吼，诶、欸，真正吼，是不是你讲吼？啊，因为感情啦，感情吼，啊，敢那已经变质来啦，一定咧悠悠落啦，甲迄种迄个无奈啦，迄、那个无奈啊，有想要个挽回啦，吼、哦，哦，这首叫做吼《心必两边》啦，诶、欸，嘿，若讲心必做两边吼，要下要骂起来是较紧啦，嘿，你迄个歌咧唱讲吼，心已经脆去啊。心啊，脆糊糊啊，吼，要阁麻起来吼，比较会较困难，爱较足长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若讲心跟它变两边啦，心若跟它变两边吼，要下起来，要麻起来，会比较较紧。这是我的这个吼，听这首歌吼，这个解读啦，吼啊，别个来听看卖好不好？吼，这首歌吼，足悲的啦，吼，你该想一个。画面有像一个剧情吼，啊，你就慢慢啊会去接受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慢，非常非常的悲。但是你看洪英宏过去嘛，有唱一挂吼，足慢足悲的歌嘛，足受欢迎啊。像讲吼，你是我的性命啊，吼，啊，还有迄个孤儿泪这啊，孤青泪啊，那么非常非常悲的歌曲，啊嘛非常好听。好，首先来安排，和咱共同欣赏洪英宏这首吼，心必做两边啦。

你一点啊留下来的理由已经多久啊，你继续的折磨我是安怎呢？是安怎你爱让我相信

心已经吼变两边啊啦，两边啊较好处理啦。哦，你那心脆去吼，就较歹处理啊。哈、哦、啊，安英红吼，伊足低调的，哈、啊，伊透过伊的经纪人啦、啊。哦，伊无讲吼有离婚啦、啊，我无离婚啦、啊，跟他分居尔、啊，跟他伊就讲吼爱啦，爱是唯一的这个信用啦，可能嘛有迄个心吼要挽回是不是吼？都爱一首歌哈、哦，非常的悲，但是我是感觉未歹听，朋友啥款好听无哈？哦，阿姨哥一首吼，咱阁继续来安排吼，伊即对讲男子汉的哭死啦。啊，这首也新歌，不过这个曲吼是真老吼，一个霓虹一首这个曲吼，人生一路吼，也欢迎朋友咱继续过来收听。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我是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诶，所以人讲吼，唱歌吼，用这个歌声来表达，吼，表达你的心意，吼啊，表达情景，安尼吼，用唱的较紧，吼，咱来听咱唱的轻快啊，吹笑目笑，吼，心情好啦，吼啊，感谢朋友吼，啊，听这两首红艳红的歌曲啦，感谢朋友吼，啊，就那底听，啊，电话那卡，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像讲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和咱做这朋友，甲咱娱乐称赞。啊，佮咱小辈介绍，吼、哦，你出门即马呢，免麻烦人，吼、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朋友店遐招一个，讲咱的时势也招一个啦，讲吼、哦，爸母啊，咱来去佚佗，要去到位，出国好无？哇，足欢喜的吼、哦，要去到遐游览吼，咱、哦、拢对人会到，免麻烦人啊，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所以朋友，咱在时代，你若讲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咳咳。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两扎赶紧选咱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佫一寡吼、哦，咱的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还佫咱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唔则讲吼。有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就你平时拢有伫注意，感觉呢怪怪，葡萄糖胺，吼、哦，定位卡来做文反复，吼、哦，啊，有诶爱第二罐、第三罐是安怎？有诶朋友讲吼，看会囥诶家己好无？啊，所以朋友最主要咱爱有信心、有耐心，啊，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啊！即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吼、哦，咱做生意的人，你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爱做一个保养哦。吼、哦，要做文环路，咱就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啊，你暑假有教你食无？吼、哦，咱有会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而、啊、且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两个月份所以无贵啦。哦，所以关键咱在时段，哦啊，要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咱的脆甲蜜。哦，即马拢按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啊，有的朋友要滴个，哈、哦，因为你有请人食，人有食过，而、欸、且真正好食呢。啊，像讲咱的喉糖、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啊，元气糖嘛是一包300块，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哈、哦。啊，搁一罐水梨膏啦，水来啊搁一罐400块，开一汤匙啊，平时一个保养会直接干啊，会吼啊，套一罐拉顿那小滚水，还是讲吼诶，凉滚水拢可以。哦，这种最主要一个保养，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水梨膏水来啊膏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但是又何奈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哈，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啦，定位助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哈，23056924，咱叫叶黄素呢，然后大刚听咱这部朋友就知影，啊有吃过咱的叶黄素的朋友。好，做一个比较，你看有差无？有感觉无？吼、哦，差足侪啦！吼、哦，咱即款叶黄素，咱的朋友有路啦。啊，那无你看迄个电视伫咧看啦，手机啊伫咧看啦，足食力的啦，足食力的啦。你叶黄素来哪食？啊，毋则讲好，伫食叶黄素的朋友，双倍咱即款，吼、哦、啊，价钱呢，国真公道，一罐680元。最主要来伫食，有迄个感觉啊，咱内面的成分啦，哦，即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好啊，内面的啊，这个成分呐，毛锌呐、铜呐、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就是有在成分剂量，好，安尼有针对的话，包括咱的朋友来叠加、来叠做保养，好，讲有差、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安尼就丢啊，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好，咱的叶黄素，啊，你有在吃 B 群无？哦，老爹食 B 群的朋友，咱这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哦，让咱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哦，这一罐480元，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也益生菌啦，哦，像讲咱这个好菌多啊，哦，咱拢知好菌啦，有坏菌的少啊，啊，比菲德氏菌、嗜酸柔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啊，个维持消化对机能，好、哦，阿买当改变那个细菌的重生态，要么是一个体内传播，哦，让咱排便顺畅。为朋友就是针对这方面啦，那这里变数最贵半波啦，

哦，有在补充益生菌哦。咱这是粉的，粉的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大刚套一包哈，哦，啊，来底吃，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哦。啊，这一盒，哦，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哈，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欢呼，感谢大家。上官情泪。

上军精锐哈。秀清哥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四哈，6月11号哈，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哈，即阵那个名额啦啊，那有要来听的朋友，有要来参加的朋友哈，你再电话哈报名哈，即种完全是免费。完全是免费，邀请台北市身心病院哦，这是方医师，伊是吼、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大肠直肠外科的这个医师吼，方、哦、医师啊、哦，要甲咱来讲吼、哦，这个大肠这方面吼、哦，大肠安怎做一个保养啦、保健啦，啊，刚刚吼咱有咧卡床头什么病吼、哦，肛门的疾病，和咱朋友一个了解一个认识，好、哦，感谢朋友啊，要报名吼、哦，这阵。电话拿卡哈，2305-6924，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啊，你也当招朋友来，哈，主要今嘛个有名个，哈，感谢大家，2305-6924，相逢夕阳下。

相逢夕阳下，好，感谢朋友节目那滴听秀静来讲过哈。你若讲厝内面底有滴煮食吼，有滴当鼎当灶啦，哦，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哈。啊，一般油都是煎煮茶几，啊，不过咱在做这朋友讲，我用一个较好的油，用一个较好的油，厝跟那油，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风味味大便以橄榄多酚，那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甲边介绍这款醋，原来有十多年啊。咱这种老长种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吼、哦、啊，这有够顺的，百分之百顺的啦。吼、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咱都在讲啊，煮食吼、哦、油就是煎煮差劲，啊，你若用咱这款醋，跟那油过当凉拌。可以当凉拌哈，像讲咱沙米沙青菜，啊，你醋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直接倒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咱朋友讲吼，用醋跟那油吼，伫煮食有注意吼，你看那个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嘛较袂得吸油烟，啊，伫切灶卡四颗连灯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感谢朋友，好、哦，先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而且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好、哦，并且拢已经两罐用迄个礼盒装好势。好、哦，方便讲你那有要送礼，你看咱到那关起来，好、哦，再那关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好、哦，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旦这油吼，拢用的玻璃罐啦哦，吼玻璃罐啊较浅色的，不透光哈。啊，像讲这个葵花油，吼这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

块，哦，有要注文还护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看要抽个哪油啦，还是讲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你注文还护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够还护哈，咱在吹起来，像讲喉糖，那干咩吹的啦，凉凉，不会很甜，哈、哦，为讲一个济啊，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咱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都有30粒。啊，另外咱这里水芝麻核枣糕啊，吼，啊个元气糖啊，这拢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吼，并且一个保养，吼，老贝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住说23056924。大指头啊，甲三兄弟。

感谢朋友这部有在听啊，当然哪卡呢？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哈，23056924，23056924，才多多利用。啊，你若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啦，好，后礼拜四哈，啊，即讲到6月11号，啊，你若讲有闲啦，哈，啊，对着讲诶，要讲这个大肠这方面，哦，这个常识啊。啊，嗰个肛门的疾病，你若讲有兴趣要来听，或是要来了解一下吼，欢迎吼，邀请台北市生命病院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哦，吼，这个医师吼，啊来跟咱讲起，啊，你若讲有啥咪相关的问题，麦当吼啊来请教吼，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吼，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来参加吼，啊，即阵了够有名额，吼，电话报名，啊，这是完全无收费，完全免费的，啊，你麦当招你的朋友来。好，感谢大家。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

请做梦心爱的人，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啦，大家尖牙本所唱的歌，朋友爱听哈，咱安排啊，阿公要搁听一首《痴情歌调》哈，咱继续来哈播送哈，啊，秀珍简单搁做一俩巩固啦，你那有滴哈，这个叶黄素滴做保养啊，嚼完未，即拢继续做一个保养啦，因为咱真正拢吼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尤其手机啊，规工一直震啦，一直看啦，足食力的吼。啊，电视嘛，伫咧看嘛，足食力的。有咱的朋友曾经讲，新闻到电视已经吼歹去啊，还是讲你手机啊，那会个规个，拢安尼吼，是不是爱去换手机啊啦？啊，看了敢那未清楚安尼吼，唔是电视歹，唔是手机啊啦吼。啊，咱朋友叶黄素来伫咧食，感谢大家吼。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有要食叶黄素？电雷纳卡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主要来底只有迄个感觉，有感觉你就丢啊！哈、哦，啊，个咱有介绍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诶，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冇益生菌啦、啊，啊，个有介绍哈，咱、哦、的大豆卵磷脂、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蔬钙呀、啊，啊个哈、哦、诺丽酵素胶囊。啊，过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到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

拄只吼，咱节目话伫讲吼，阮弟弟啊去要吸掉吼，阮因吼大一个所在啦，啊个电火线顶管啦，加一只伊向去鸟里行，唔是鸟啦，伊只讲吼诶龟子吧啦，吼啊吹过加一只吼，伊讲看到咧石狗，可能加只鸟啊，吼加只鸟啦吼，叫那囡仔因那孙啊，那哦过改做就 AI 合成啦吼。哦，阿爹你看嘛，佮伊讲话吼，佮佮阮弟弟讲话，你暗时困哦，迄一个啊门爱关起来，纱唔通佮他关这个纱窗吼，玻璃门爱关起来，不会这样吼，规矩话入去内底吼，我会进去哦，吼，所以人家讲吼，今嘛这个 AI 啦，吼，这个影片这样，有单单来讲手机啊，吼，人啊传这影片哦，你讲哦，看这看，讲这边这搞，这囡仔来这活泼，这搞唱歌，这搞表演，迄有当时啊吼，迄都是这种哦，啊，这个吼。AI 啦，好，即个 AI 真系足够 AI， 足够 AI。所以那你让我看到像类似这方面的哈，咱看下就好啊啦。好，买个这位今嘛叫做 AI 啦，好 AI 哈，啊，看下欢喜啊，对吧？啊，趣味啊，啊，新鲜啊，啊，你卖个当真啊，卖个当真哈。过来听这首哦，蔡健南的歌曲《牛郎织女》。

无能之路啦哈。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咱等下下播四点哈，过六十分钟哈，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也麻烦你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哦，秀清哦，继续为大家做。这点钟的服务茶余饭后啊，你若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呢哦，咱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按哪卡呢？非常感谢感恩圣母灵按主席哦，啊，咱等一下播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咯。

0: 手又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甲朋友报告一个这个天气哈，有一个中度的风台啦，哈，另外今日都较瓦近咱台湾，啊，所以国际的航空哈有取消掉部分哈，来回的日本的航班。中央气象署在预报哈，受到这个强烈外围哦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哈会有迄种无定时的落雨，预计在明仔哈这个强烈。这个风台啊，也到了到这个日本九州吼、哦、四国一带。啊，咱台湾呢这方面吼、哦、都以往同款啦吼，都侪分到好天的天气。预估伫个这个礼拜四开始吼、哦，西南风佫会带一挂这个水气，会影响到台湾啊，一直到了六月中旬吼、哦。啊，每一个所在爱注意吼、哦，有局部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你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你的家属这条爱去换无？哦，迄伫个民国102年7月1号开始哈，咱台湾普通迄个哈汽车、机车驾照哈，已经改为讲哈，就是终身唔免换啦哈。啊，监理单位一般哈，袂讲加迄个哈普通的驾照到期的通知单。但是如果年满70岁以上高龄驾驶或是讲这职业的驾驶，因为有涉及到这个定期审验的机制，监理单位会在这个有效的期限要满前后会寄到这个换照的通知啦。啊，现在就是说本来是75岁要换照，现在约方也受到到这个70岁这个新的制度啦。哦，驾照高龄换照，按75岁向伊啊修改到70岁，这个新的制度，昨昏正式开始。交通部公路局的表示，差不多大约有128万人啦，哦，来适用70岁到未满75岁这个时段哈，需要经过到这个体格哈体检的合格啊，完成到道安讲师了后哈，再当搁再换照。75岁了后呢，另外需要搁通过到哈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啊，甲着提出着你无迄个失智症的证明哈，啊，你再当过来换这个驾照，并且第一哈啊。每3年再个换发掉一遍，吼，甲朋友做一个这个报道，吼，啊，这个高龄换照这个新的制度，吼，已经开始呀。

现在这个热天的水果吼，嘛不止啊多呢。吼，咱知道一定有西瓜啦，吼，啊，搁一种吼番果啊啦。想到讲迄个番果啊，以前吼，以前咱食迄番果啊，搁一种吼黄色的，吼黄色，不过黄色啊，食起来较无法甜，所以咱人家食水果就是爱甜，啊，无甜你就讲淘汰去啊。即马迄个黄色的水，迄个番果啊，敢那较少啊啦。啊，讲到这番果啊，即马一直改良改良吼，足。这啦，做这品种的啦吼，像咱讲吼，有啥物哈密瓜啦吼，有芒啊型的啦，洋香瓜啦，啊，其实闻来食起来嫩嫩，啊，那有食起来安尼甜甜脆脆啦吼，啊，那有当就是这个瓜啊，啊，内底那有青，好这干嘛色的啦吼，就是吼，咱讲这个有哈密瓜啦吼，甲朋友来讲啦吼，啊，这嘛热天食一瓜这个这个瓜吼，看啥物瓜吼，洋香瓜啦，哈密瓜啦，好，这拢都是瓜啦吼。属于这个吼，贵爱就对啦。啊，但是咱若讲吼，要买啦，分未清楚啦。啊，头家这叫什么贵？吼，这叫什么贵？吼，农业部的讲啦，咱较接看到吼，迄种芒啊型的吼，芒啊型迄个纹路，迄洋香瓜吼，啊，加着这个哈密瓜吼，虽然拢迄种吼，芒啊迄个纹路啦。但是哦，哈密瓜吼，哈密瓜你也看伊个外形，小看咧长高型啦。好，小看咧椭圆形等等诶，好啊！你看伊个芒啊，吼，比较比较嫩啦，较嫩哈。啊，内面底切开吼，就是甘麻色的，吼，就是甘麻色。啊，食起来呢，比较是讲较爽脆啦，吼，较脆就丢啦。啊，比较比较有汤啦，吼。甲着迄个外观，你看见圆圆迄种形的呀，啊，食起来嫩嫩啊，迄个芒啊形的呀，吼，洋香瓜都无同啦，吼，都无同啦，吼。如果讲迄个外观的一个差别。啊，好这个龟吼，叫这个名吼，讲要好这个名，一个学问啦。咱在讲这个哈密瓜啦，吼哈密龟啦，哈密龟这个蜜啊，吼哦，真甜蜜嘞，吼真甜蜜这个蜜吼，就是因为这个原产地新疆，好新疆这个哈密啊，所以才好这个名啦。啊，咱所讲这个番龟啊，吼梅龙啦，吼梅龙龟啊，啊梅龙龟。哦，甲高雄的梅龙是无关系哦，哈啊，就是因为早期哈，日本话哈梅龙哦，诶所发的音哦比较比较歪啊，所以才叫做哈梅龙龟啦，哈螃龟啊，啊伊的皮啊，哈较光，哈较光色，哈啊跟那一个来啊形啦，哈啊内面底切开啊，就是小浅浅啊青色，螃蛋啊螃蛋，而且那螃龟呢，食着甜的为了螃龟。哎，来讲迄个螃蟹啊，来食落吼，食落敢那刺鬼啊吼，真正无味无素，就较无好食啦吼。咱爹讲，即个吼，诶皮较光细吼，即个洋香瓜吼，即种洋香瓜，啊，佮有迄种吼有芒啊吼，芒啊纹的即个洋香瓜吼，啊，佮有一种吼螃蟹啊，啊，佮着哈密瓜吼，即种属于瓜就对啊啦，属于瓜类啦，因拢同一个口啊啦。哦，啊，但是较光皮这种洋香瓜，甲着芒啊，这个洋香瓜吼，伊迄个内面底切开的肉，迄个色啊，迄个色吼，因为经过足侪年吼品种的改良啦，啊，所以青色的吼，按青色到了吼，甘麻色的拢有啦，按外观吼，会当真紧来分辨吼，这搭对啥物瓜吼，冬瓜、西瓜，唔是，咱咧讲这是吼，光皮洋香瓜，甲着芒啊，这个洋香瓜啦，无你讲冬瓜、西瓜，你讲冬瓜、西瓜，我傻瓜吼，所以咱得讲迄有芒。

芒啊闻的这个吼，洋香瓜啊，加条哈密瓜吼，你看拢有迄种安尼芒条迄个芒啊，迄个形啊，吼芒啊迄个闻咯。但是呢，哈密瓜，哈密瓜的外观吼，较长高吼，椭圆形的啊，伊迄个芒啊闻咯吼，嘛比较较浓啦。啊，内面得切开吧吼，就是吼干嘛色的，吼就是这个干嘛色。啊，所以呢，为了解决掉咱传统这个哈密瓜的品种老化一直减散去啦。花莲区农会吼改良厂这几年吼，又搁按这个宜兰引进着新的品种啦，今嘛搁一种龟啊啦，吼、哦，叫做吼卡密拉啦，卡密拉加着吼佩洛斯，啊这两个名吼拢无龟啊啦，吼、哦，啊这东西搁在引进新的一种品种吼，啊透过着优化的技术，真成功和这碟温室适应力真正好诶吼，这个卡密拉吼哦。不只要修行吼，会成功啦！啊，一年讲两修啦，啊，量了渐渐会增散了掉吼。啊，这一回哪讲安尼吼，你有看到啊？这什么龟吼？今嘛无讲叫做龟，叫卡米拉，卡米拉吼。啊，昨天时啊，食食这个龟啦，吼，看什么龟，有甜有汤吼，安尼都好食啦。感谢朋友。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客朋友你爱量炸。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啊，小辈。

介绍哈，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一罐1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一只，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心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米，电话23-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佮有这个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块，啊，这个关。

气疼啦，吼、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果子啊，吼、哦，这一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吼、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吼、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吼、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后边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这个好啦，尤其讲吼，那啲好年出世的这个囡啦吼，尤其那早吼，好年出世的早囡啦吼，啲某一挂所在吼，会向批评讲吼，诶，这是不祥，你知无？吼，啊，那啲查甫身上吼，诶，这是公营的，那差价济吼。要来跟朋友讲吼，啲传说当中，这个好路将军啦、啊。听讲吼，伫古早时阵吼，有一位出世伫即个虎年即个吼，诶，查某将军、女将军，伊个性性格足坚强诶，个性足强诶啦。但是吼，伊足勇敢诶，而且伫战场上吼，伊足敖修战诶啦。只要兵因啊吼，带兵出去吼，绝对是打赢诶。所以伊在即个战场上吼，吼敌人啊，全部拢被打败，逃走，逃诶逃。

山的山，所以这些士兵吼、哦、拢非常的尊敬伊，也老百姓嘛足敬仰伊。可是因为安尼吼，去遭受到吼朝廷当中啊，吼、哦、遐有权势在大臣啊，就目空赤啦，就怨恨啊啦，吼、哦、因都胡编乱讲话啊啦，讲吼伊哦命相硬啦，会去克主哦，用这种阴阳的名利吼、哦、来给陷害啦。啊，当皇帝听到了吼、哦，就相信呢，伊就相信啦。啊，所以将这个后路将军给流放，流放到这个边疆。经过几年了后吼，敌军啊吼，就要来吼攻打侵入啦。啊，他朝廷就无人有法度吼、哦、来吼、哦、对抗啦。啊，所以这位后路将军就阁将叫倒转来啦，紧了去战场相拍哦。人为受命啦，哦，当然啦，吼，打赢啦，哦，啊，国家吼，一旦讲吼得救啦，但是吼，胡虏将军伊无愿意搁再入朝做官啦，伊选择讲要吼稳固在这个深山拿来，吼，要甲百姓吼共同生活都对啦，吼，后来吼，这人感念讲伊迄个德行，历史有滴个拜，叫伊叫做吼胡虏娘娘啦。讲到这虎甲条生肖吼，虎自古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权威、威权甲条勇气一个这个表达的方式。在古早社会当中吼，虎迄个形象吼，通常咱在什么所在看到呢？迄、那个旗啊，军旗，军旗有这个虎迄个形，啊，甲条符啊，保护迄个符啊，门神啊。啊，个就剑柄顶冠啦，哦，这拢是表示当吼镇煞护主，哦，威猛不屈。所以民间吼、哦、更加将这个虎，就是讲伊是一当咧保护者啦。囡仔那戴这个吼、哦、虎头帽啊，戴这个虎头的帽啊，穿这个虎鞋，就是讲一当求平安，囡仔一当大汉。一咱人信用这个虎牙公吼。就是相信讲，哦，也当去打退遐邪气，啊，来保护庇佑吼，在老百姓。但是呢，当这个有这种表达吼，就是讲吼阳刚，甲着守护力量是落在女性的身上，哇，无同款啦，哦，来讲吼，真正很矛盾一个源头啦，未使落在女性的身上啦吼。虽然讲吼命硬啦，命硬这种的光环吼。就是有性别的一个吼迷信啦，所以伫个这个父权主导古早时代啊，古早社会，那讲吼相好的查某吼，人就讲吼啊，这无好啦，不祥啦，吼、哦、这个意调，吼、哦、因为认为讲吼，伊迄个性格吼，这么坚强吼，哎、哦、个性这么强啊，吼、哦、这种的吼，较无容易吼顺从，较歹教啦，较歹控制啦，甚至吼。如讲一种诶咯，克夫克夫克主啦，哦，这种即个讲法，克东克西啦吼、哦，所以这偏见吼，甲着迷信，其实拢是来自吼、哦、对女性力量一惊、恐慌、恐惧，因为当一个查某人，因有迄种吼独立的意志，甲着主动的精神的时阵吼，人就讲啊，哎呦，伊奈甲人无共款异类，吼、哦，啊，甲着这种的威胁啦。所以讲吼，好迄种迄个气概吼，那是讲伫个男性的身上，讲是公应啦。哦，啊那伫个女性的身上吼，说变讲吼，命的相硬，这种恶毒的言语啦，真正差太侪，太迷信嘞。所以吼，好年出世的这个查囡啊，吼，都伫个一寡吼所在，某一寡所在，甚至吼会向批评讲吼，这不祥啦。这唔呐，讲是名利的问题。更加是文化对着这个性别的角色，就种吼刻板的定义啦。啊，所以这个虎虏娘娘的传说吼，正都是对着这种吼偏见的反抗，甲着反转。伊是一位吼唔愿认输的一个查某，伊用一种吼更骨咯钢骨来换和平一个建树，就是因为命运而来受苦。就是呢，依然来选择着要保护这些人，一个守护者啦。所以讲吼，这个宗教信仰当中吼，虎灵甲着女神这个崇拜，

在这个道教跟着民间信仰当中啊，好吼，好不是讲足派呢，不是足派一个这个野兽呢，伊是一个灵有灵的一个兽，是神明吼，伫坐伫徛，还是讲是这个护法？哦，譬如讲道教信仰当中吼，白虎千军啦，白虎千军，伊主驱邪镇煞，是八道神将之一。也嘛是民间信仰当中一个虎牙公吼，虎牙公吼，人讲伊是神皇土地神的一个保障，守护着庙宇甲着地方的平安。所以伫这一挂山区甲着原乡吼信仰当中啊，更好出现着这个吼虎女吼，还是讲吼山神娘娘这种吼信仰的原型哦，或者所有这个女性的神呐、啊。吼，伊带有一种吼冥兽之灵，守护着吼边疆在山呐，吼伊来吼处罚着遐个吼安尼歹人啦吼，啊来吼算大家用宣导宣扬在好事，所以成为地区百姓信仰一个中心。虎女娘娘这个故事吼，都、就是这种吼女性神性，甲着虎灵这个能量啊，所结合的一个概念、想法、感受啦。伊既然是人间受难的一个将军，也嘛是山神的化身嘞。哦，在这个世间行大，哦，只为了守住着迄份正义，甲着真诚。哦，虎女娘娘，伊毋是灾星嘞，阴星嘞，伊是守夜一个虎呢，是深山的这个虎呢。伫古早吼，虎女哈有老虎家吼啊，后人在话什么话？伊讲吼，你若惊我命硬呀，我都一身的这个钢骨吼，要来过一生。啊，你若相信讲我有迄个灵啊，我都会保护你一路平安啦。吼、哦，就是古早虎女吼，啊，老虎的在后人的在话啦，唔是恶毒的言语，而是吼，哦，有快看了几千年的这个祝福，伊唔是讲要吼来征服掉什么人呢？伊是依照家己的这个方式，徛在天地之间，守护着迄份吼，向五界五会吼，却是永远未去有花去的女性之光啦。好、哦，甲朋友来讲到这个哦，传说当中的虎女将军、虎女娘娘。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撮啦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这里不用。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九六千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公布公司

0: 1-1-2-9-6-0-0 2-5-5-0-0 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1-9-6-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还有《清明歌》，惊船的人。

0: 两杯哈，两杯进稳定血糖哈，降胆固醇那个健脾利息的，因为伊属于迄个淀粉类迄个豆啊哈，容易取代部分的迄个白饭啦，当做主食了哈，减轻身体负担。安尼，咱等下哈，再来介绍迄个红地豆的功效啦哈。咱即摆先休困一下，听歌。
1: 说来去，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间的乡愁，还有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介绍迄、那个，红地豆哈，迄个主要的功效啦哈。好，咱今麦讲哈，红地豆的第一个功效哈，合作。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哈，因为红地豆哈，诶，蛋白质哈，加些脂肪的含量，伫个大类当中哈，是迄、那个真贵命啦哈。对于种素食的啦哈，啊是饮食族来讲哈，是足好的迄个蛋白质的来源哈。啊，伊会当提升迄个免疫力啦哈，维持肌肉量。好，好，啊，恁这么讲哈，伊的第二个好处啦哈，第二个功效啦。就是稳定血糖吼，啊个降迄个胆固醇，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了吼，一旦减缓迄个糖类迄个吸收了吼，一旦防止本后的迄个血糖的迄个快速的上升，啊，除此以外哈，高纤维哈，因减少迄个肠道对于迄种脂肪的吸收了，吼，一旦降低体内迄个胆固醇。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了哈，迄是中医的观点了，就健脾化湿的。第一中医内底哈，红地豆有个称作哈，就是白扁豆、白扁豆哈。啊，用第一清胃这健胃脾哈，健脾胃哈，有帮助。对中脾胃虚弱了哈，食欲不振，还是体内哈水分代谢歹哈。代谢不良吼，引起的迄、那个身体迄种浮肿了吼，浮肿吼，啊个妇女的白带吼，伤济吼，拢有真好的调理作用啊。好，咱用第四个好处吼，一旦五红冰血，因为伊含有丰富的铁啊，啊个锌呢，这些元素吼，所以讲对种润肺养胃了吼有帮助。一旦五红吼，缺铁。抗体性的那个贫血是应用

均衡的迄个天气的食材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咱要听的是国语歌吼，龙祖儿的流沙。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红地道吼，咱今麦要介绍啥呢？介绍注意事项啦吼，注意的事项啊个禁忌啦吼。虽然红地道吼营养价值高，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吼拢适合讲大量来食用啦吼。第一点吼，有几辈人啊特别注意吼，爱较清脆。红地豆吼是高钾高磷的食物吼，有机功能歹的吼，应该避免摄取伤济啦。好，第二点吼，痛风发作的时阵吼，上好是避免来食用，因为红地豆是属于吼属于迄个中普林的食物啦吼。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暂时吼来停止迄个食用，平常时咧摄取嘛要适量吼。好，咱今麦讲第三点吼，消化不良吼，容易硬起了，因为红地豆的纤维吼是较嫩了吼，啊，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较歹消化，胃肠较歹的吼，啊是喙齿较歹的迄、那个长辈吼，啊个一寡幼童一寡囡仔啦吼，你若要互因煮互因食吼。建议是安尼啦，先穿烫过的吼，啊，再把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给裂掉吼，再来吃，以免引起迄个八道顶这腹胀吼。好，咱第四点吼，一定要完全注射个，因为红地豆吼含有天然的迄个植物磷脂素吼，这个成分，啊，那注不行吼，你个吃了吼，可能引起迄个恶心啦吼，啊是呕吐起来迄个。等于哈无爽快，迄个竞争啦吼。好，安尼今日哈对红地豆的介绍哈，甲遮做一个勘察，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咱听众朋友来讲天气，但是今麦来找无资料，稍等一下哈。好，不要紧，不要紧。哎，天气吼，今仔日啦，受到什么影响啊？受到吼，这个风台的影响啦，也有看到风台哦，风台啊，第六号的风台，讲吼，袂直接，不会直接影响咱台湾，但是呢，伊今麦已经直接冲

动起来啦。所以咱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还嘛是会有诶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的天气是较无稳定，比较不稳定啊，比较不稳定啦哈。啊，嗯，因为啊天气无稳定，所以呢，哎，今天好真歹诶来穿衫哦。今天有较凉凉，较凉凉的天气，感觉吼较舒服啊！啊，足侪人讲哦，今天感觉上舒服多了，哎，真的是很舒服，舒服多了啦哈、哦！但是呢，哎，这个漳州日哦，顶礼拜、规礼拜的好天气哈、啊，哎，注意一下哦。气象专家讲哦，今天啦是六月初一啦吼、哦，六月第一天，六月份的第一天，啊那讲到。古日吼，今日十六啊，涨十五啊，涨月牛嘛真圆呀哦，因为好天气较快到月牛啊，好天气就要结束啊哦。气象专家讲吼，啊，根据着吼一寡天气资料啦，第六号的风台吼叫做强密的外围的环流啊，影响咱台湾今仔日吼一个雾有一挂水汽的吧，所以沿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呢，短暂的落雨哈，中到过了后山区呢，马上开始落雨，在北部这边啦，北部这边则气温小可下降哈，啊，明仔载吼，各地一个恢复。哦，真少落的天气哦，日时安尼拢有好天啦，落雨的机会吼，佮降低啊，各地呢拢有较少落，山区呢是啊短暂的准雨吼，啊今仔日呢差不多30度左右，看感觉上不错啦，吼、感觉上凉凉的，舒服舒服，中南部吼22度到36度，36度哦，啊这个36度都算。真烧热、拜三拜四诶，随着这个第六号的风台啊，刷离开啊，西南诶，这个西南季风哈，都礼拜咱这边啦哈，受到这个风向哈、风的影响哈，台湾各地呢开始一个变作是烧热的天气形态，但是哈。无讲真稳定哦，容易出现对流的这个发电啊，就是容易啊，下到时阵呢哦，因为呢下早就足烧热，中岛呢哦热对流的关系呢，落一个啊哦准雨阵雨，季风哈，这个西南季风啊礼拜哦，咱家呢对啊，较容易落迄对流的雨。对流雨啊，拜五到后礼拜三，拜五到后礼拜三啊，即个拜五到后礼拜三啊，一个有啊第五波的梅雨的这个形成会挖进台湾啊，所以是即个拜五到后礼拜三啊，天气无讲介稳定，这是在咱台湾这边哦。啊，这个经过咧提醒啊，就是讲。今仔日呢，天气较无稳定。明仔载后日开始吼，明仔载拜二、拜三、拜四，天气拢未歹。拜五开始都要个注意的啦吼，拜五到后日拜三都要个注意，一个有开始有落雨的机会啊吼。啊，这两天啊，那是要去日本哦，啊，日本的南部这边啊，亲像啊。九州四国啊，吼、哦，这样呢都爱较注意，因为呢，迄个风台，伊个方向，吼、哦，伊行个方向，就是按吼、哦，日本的九州四国遐冲过去，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咱今嘛吼，迄电风啊，电风甲以前的电风，你有感觉无？生作无啥相共款啊？今嘛人吼出的新的电风叫做循环扇，循环扇。啊，这个、循环扇呢？哎，循环的迄种的电风啦，甲咱吼以前的咱在用的电风无共款，都位无共款。都微博赶快呢！哎，这吼、哦、就是讲呢，咱以前用的电风啦，吼，主要呢都、就是直接吹，直接吹就会凉啦。啊，即卖用的这循环扇呢，伊啊主要的功能啊，是要带动着一个带动着室内的空气，可以对流，会当流通吼、哦。所以呢，伊迄有诶特殊的风叶啊的角度，啊，佮有哦，伊迄特殊的迄个卡的迄个挂吼、哦，叫做风罩。诶，设计将风哦集中，而且呢真稳定，一个真强哦哦，安尼大家气流安大家安尼吹出去，所以吼、哦、循环扇伊个风会吹较远，爱讲哦安尼讲会较凉，效率会较好哦。所以即卖呢循环扇吼，讲、哦、是呢空气推手。就是讲，伊会将个规间的空气拢可以带动着，吼。尤其是咱若是开冷气的时阵，开冷气的时阵哦，迄冷风哦，伊会帮助将迄冷风可以快速的扩散出去，达到快速的降温，达到规个空间呢，拢有法度吹着，有法度降温，吼。啊，这循环扇吼，若是讲寒天哦，配合着。你开个暖气，吼，卖吼，规个空气诶，搁较焦温哦，得着烧气，啊，规个空间，吼，对，就紧诶，对，安尼温暖起来，吼，所以循环扇，吼，会当吹啊，烧风，吼，就是讲会当吹冷气啊，啊嘛会当吹烧气，啊，啊，唔免开真强。伊就会互你感觉好舒服，你要滴个迄个温度，伊就会自然会达到啊。这种的情形就互你呢，会当较心电啊。啊，讲着心电，就爱讲今仔日是个六月初一咯，六月初一开始有热天的电钱啊。但你依然甲大听众朋友讲，热天的电钱哦，就是比平常时啊较悬啊。今年哦，因为有小可调整。干呐吼，比往年啊有搁较悬一点点啊，吼、哦！啊，咱过来讲着循环扇，循环扇诶运用吼，买当用的哦，除湿机甲空气清净机来配合。像你讲梅雨诶季节啦，啊是吼、哦，寒天衫吼拍较袂打，你只要伫吼除湿机边啊，搁加一台循环扇，都一旦加速吼、哦，湿气哦可以散开。和衫呢较紧搭，啊嘛比较无容易哦，产生着诶臭扑味哦，啊配合着空气清净机哦，同款的道理啦哦，就是讲会加速吼、哦，提升着吼、哦、这空气诶净化诶品质，啊所以听起来这循环扇吼，敢若诶。跟他未歹呢，未歹啦，所以你得买迄个电风诶时阵，你也当考虑看卖呀。啊，这个循环扇吼，一坑诶位置放的位置，好嘛有嘛有讲究吼。循环扇一般吼是袂讲真大，啊你来看哦，迄、那个循环扇哦，伊个卡诶迄个。

挂，吼、哦，迄、那个挂啊，伊、哦、个设计吼，甲一般的电风无同款，哈、哦，啊，伊这主要就是要带动着吼、哦、空气的流通，哈、哦，啊，那是讲吼，这个咱知影，咱知影吼，烧、哦、的空气会向顶面，吼、哦。啊，冷的空气较重，伊会落落来，吼、哦、啊，所以咱这个循环扇，那配合着冷气来使用，吼、哦，你也建议哦，都是喺这个循环扇，吼、哦，大家放咧，哦，冷气同一边的出风口的下面，下面，吼、哦，安尼呢，会当将冷风，吼、哦，可以送到对面的迄个壁，啊，对面迄个壁，佮个将冷风反射过来，带动着。规个空间，规个厝内诶冷冽诶空气诶循环，哦，这是啊，这个就是循环扇啊，循环诶迄个电风吼，伊诶放诶位置啊，哦，啊，咱吼、哦，你那是咧循环扇吼、哦，你也会当在放诶吼，这个就是啊，对角，到对角迄个角啊，唔免直接吼，放诶你诶面头前。对，只放在面头前来吹吼，还是以前的电风的设计啊？啊，即马循环扇啊，伊的设计哈，就是讲，在风吹个规个空间，所以你循环扇你会在放在较远的所在吼，啊，运用着气流的这个方向啊，将迄、那个。气温看是要来降低，还是要来伊提升啊、哦？这循环扇哦，你卖看一台细细台啊，但是伊个功能呢是愈来愈进化哦。真侪标榜哦，真侪讲呢，这循环扇哦，都、就是要省电、要安静哦，一直到我智慧功能哦，提升着哦，比过去的搁较好诶。更加好的这个心电啊，啊个更加好的这个量诶挺多哈，啊这些嘛，这个智慧型诶循环扇哈、哦，这个有、哦、遥控器，啊个有定时功能啊、哦，所以你即卖呢是讲哦，要去买电风啊、哦，你也当考虑循环扇啊、哦，循环扇啊是讲啊，咱都习惯哈、哦，用诶电风旧诶吹，啊个有旧诶电风嘛是啊个会当用啦。哦、啊，循环扇即卖嘛无贵，无贵啊，差不多一台哈、啊，2000多块到3000块。啊，你卖看伊安尼细细台哦，我试看卖啊，哦，你也当台试看卖啊，哦，那是感觉吼、哦，这个未歹哦，至少你嘛了解讲循环扇伊的功效啦，吼、哦，啊，你感觉未歹呢，你都会当用循环扇啊，循环扇都是循环电风扇。

0: 到头来，讲话看什么人比较精彩，头奖的无一定赏金牌。头一名要来请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八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赛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日嫁免嫁配。
0: 刷落去，请来山新书牛头伯啊，请。
2: 甜茶甜甜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阴暗战场都爱拼，大炮对伊才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请山顶的乌狗兄，四乌名百肥，乌白肥先生请。
3: 甜茶茶后有黄金，放汤杯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甜茶，替我唔啉哦。

0: 西典所唱的歌《喜酒甜茶》。
1: 咱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六月份的健康讲座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跟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都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第一，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和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行。咱邀请的是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哦，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第一是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看到眼睛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跟我们讲，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所知道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一按了部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甲医生哦询问，听演讲，真假的知识都是你的。听众朋友，演讲吼，大咱讲啊，今仔日开始。

是吼、哦，咱有热天的电池啦，啊，诶、欸，这个资料顶面是安尼讲哦，因为哦，哦，咱去年十月哦，咱的台电啊，曾经都有哦，将迄咱的用的电池哦，都有起价。起价啦，哦，啊，所以今年啊，热天的电钱啊，都比往年搁较悬，因为啊，伊基本就是吼、哦，这个去年十月都起过啊，哦，114年的去年十月都起过啊啦，所以讲吼、哦，哎，今年的热天的电哦，到热天的夏日电费较贵哦，哦，啊，咱那是讲吼、哦，咱都是用电较济哈，咱比如讲，咱诶厝诶人较济啊，当然用电就较济啊。啊是讲啊，咱都住伫社区大楼啊，吼、哦，迄公共诶电哦，诶、欸，那是搁用咧夏日电费，吼、哦，啊，搁有啊大楼哦，因咧电表哦，电线较粗，电表诶大楼诶电嘛较贵一点嘛，所以爱。爱知影省电啦，那是喺公用设施啊，哦，喺用电较大，你就考虑，哦，考虑一下，考虑吼、哦，你会当去问一下吼，台电啊、哦，有一种驻商时间电价，有一种诶，什么表灯时间电价啊，啊、哦，甲台电来询问一下，不一定呢，会当省一寡电钱啊，无吼、哦，这热天啊，电钱哦，真正一般的人拢是增加啦，因为咱热天啊，佫会开冷气啊。冷气那是讲，咱迄个用诶变频诶，都免啊开来开去吼。伊按顶礼拜嘛，大人讲，你那是要离开吼，一点钟久以来吼，你得温度调悬。啊，那是预期讲按两点钟久，你就得关开吼。啊，你个较省电呐、啊。

0: 王水霞唱的歌，那无爱你，要爱谁？
1: 伊安等下过来做广告，广告拢爱做啦哈。啊，不过呢，咱节目进行嘛，该重要。啊，有一名六十岁的先生哦，伊的正脚吼，正脚的脚巴吼，遐呢肿起来，不是脚巴，应该是讲吼，这个就是，这个应该讲那个脚盘啦，反正就是规只脚啦，规只脚啦吼，规只脚，规个拢肿起来，肿起来啦。啊，因为伊以前有痛风，所以呢，伊家己去买止痛药来吃。原本你以为讲哦，止痛药啊，食两三天就会改善啊嘞，但是规礼拜哦无改善，而且佫肿甲佫较严重，痛佫较严重。后来伊佮甘愿去看医生啊，佮知影讲哦，原来是吼伊个胸腔开胸口啊发炎啊，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吼、哦，这种诶哦，得真正有人头痛啊、哦。这有诶吼、哦、蜂窝性组织炎吼、哦，讲爱断饮。爱用抗生素哦，啊个诶当啊诶，这个治疗会好诶，好、哦。这个先生哦，伊咧哦是蜂窝性组织炎，但是伊家己在动作是痛风啊。这痛风甲蜂窝性组织炎哦，啊，在人诶诶医生讲诶哦，这应该眼看这应该是。这加医科医生讲的啦吼、哦，医生讲呢，蜂窝性组织炎甲痛风有当时啊吼、哦，这无好分辨吼、哦，这诊断可能嘛会误诊会错误吼。痛风主要是尿酸代谢异常造成结晶吼、哦，而且结晶呢累积的关节吼。哦造成啊关节遐发炎，咱身躯内底尿酸啊形成伤过侪，还是白血代谢伤少吼，血液内底尿酸的浓度提悬吼，这叫做高尿酸血症吼。啊，尿酸啊也结晶，啊结晶的物件都会累积在关节吼，还是能组织甚至的油脂，这些结晶的物件吼，会比啊免疫。系统啊，在动作时哦，外来物件啊，都会吼引发着发炎的反应啊，造成呢，迄、那个所在都会红、肿、裂、疼啊，大多数是出现的吼、哦，这个这个脚吼、哦，大头拇公家啦哦，这个、大头拇公的地这个关节这个所在吼，啊，个有脚麻吼、脚踝吼、哦，啊，个有脚头乌吼、哦、手麻。哦，手骨头啊，嘛有可能哦，痛风诶，底下哦来痛起来哦。啊，痛风诶，有统计讲男性比女性较侪啦，哦，9:1，哦，但女性嘛有哦，吼、哦，天经以后诶，女性啦，大块诶人啦，吼、哦，有痛风病史诶人嘛，拢是咧痛风啊发作诶风险群啦，啊、哦，啊，这个因为哦，这痛风症吼。加就是身躯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呢，有家族啊病史的，还是讲吼，这饮食吼爱食迄种高普林的物件，爱啉酒的人比较有痛风的机会啊。啊那反复一直发作，啊造成个慢性的痛风就累积，还是呢已经造成个关节的破坏，安尼吼这真正系真痛啦，真痛啊！长期吼这血液内底流。

酸的数量太过高，吼，佫会啊增加着慢性腰椎病的风险，吼。啊，那是啊，蜂窝性组织炎呢，这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皮肤啊，啊，佫有啊皮肤下面的组织急性的发炎，吼。啊，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啊，这细菌吼，它就是链球菌啊，而且啊，黄金色葡萄球菌啊，这是这个细菌主要较侪的两种哈。啊，等然后咱的皮肤啊，那有伤口啦、鼻腔啦，啊是讲吼有蚊啊叮到啊哈，香港脚破皮啊，等等，都是有伤口的意思啊。啊，这细菌吼都趁这个时阵啊，进入到咱皮肤下层呢。正皮啊，真皮层，啊是皮肤骨卡内底的内皮组织、皮下组织，吼、哦，细菌走入到吼、哦、皮肤的内底，就是走入到吼、哦、肌肉，走入到组织内底啊。咱的皮肤啊，是咱从外口一层真重要的保护啦。啊，都有破空，所以都细菌都有所在通入去啊。哦，当这个时阵啊，细菌入去啊，咱免疫系统伊都会启动哦，啊都会。会出现着红疹裂疼，在发炎的反应，发炎的表现哈，那是发炎的表现呢，佮吸引佮较侪免疫细胞伫家哈，啊，造成了组织吼都会有这个肿起来哈，啊，是讲有老疼，因为哦有伤口啊，所以流汤啊，你都看会到啊啦，吼。那是讲啊，这个感染无被控制，细菌继续成长，而且细菌就走入去啊，更加入去来到筋膜，哦，更加入去诶，来到咧身躯更加内底层啊。这个时阵就是发炎啊、胃寒这些症状啊，甚至啊引发着败血症，因为细菌啊走入去到血液内底哦。白血症啦，哦，啊，对糖尿病啦，啊，是呢，免疫功能较无好的人，吼，这是哦，真容易恶化，而且细菌感染，吼，蜂窝性组织炎是细菌感染嘛，吼，主要都是爱病菌，吼，细菌啊，进入到身体内底，引发急性的发炎，啊，那痛风是代谢异常，吼，是呢，结晶哈，痛风的尿酸结晶啊，在这个关节这个部位哈，啊，痛风主要哈是单一个关节哦，较侪啊，那是蜂窝性组织炎呢，会进入到筋骨的规个关节，甚至讲哦，各向身躯的各较内层的组织入去啊，啊，演变作哈，规个拢哈，规地规个。就大范围的红疹裂疼哦，啊，这治疗呢需要用抗生素啊，啊，个呢都这个治疗呢爱开介济时间哦，啊，一定爱用抗生素甲治疗会起来啦，哦，即嘛这两种的发炎吼，医生讲哦，有当时安尼真正嘛无容易来分辨，因为有诶空嘴哦，真细空，咱目睭无一定看会出来，但是呢，迄空嘴。都是污哦，都是污啦哦，尤其是咱的长辈哦，长辈呢是讲本身哦体质较差，免疫功能较差哦，你来看哦，有当时脚会肿起来，汗水起来啊，你来台风有烧烧，一道爱较注意，所以我那无烧烧，啊，佫有可能是水肿，啊，那是有烧烧肿肿，啊，佫话会疼。这吼爱注意啊，看是不是哦，已经有发炎的情形哦。如果那无痛风的病史啊，可能都是哦这种的发炎，发炎蜂窝性组织炎，嘛算是哦真普遍的啦。啊，蜂窝性组织炎一般吼、哦、医生会安排住院治疗哦，较较稳。

0: 九六千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子女自细汉辛苦都来看护，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咱来讲油鸭，伊的本名叫做林立宏，台北人，台北三重埔的人，1952年出世的，都是民国42年出，42年次，10岁时阵吼去参加歌唱比赛，就冠军，就去吼雷虎唱片、雷虎唱片做歌星，迄阵诶10岁都算是童星，囡仔歌星啦。哎，足够唱歌诶！伫1964年诶时阵，迄阵伊就11岁啊，伊就发表第一张诶台语诶唱片。后来迄雷虎唱片公司咯，股东诶出来家己做啦，成立五虎唱片、五虎唱片。油鸭迄阵也是啊，雷虎唱片台主哦，就是上主要的歌星啊。伊唱的歌就是一首《予无良心的人》，就予伊唱红起来。啊，有人在讲吼，《予无良心的人》就是这间公司头家因冤家啦，就写这首《予无良心的人》。后来油鸭慢慢啊，就去唱歌。伊在16岁迄阵啊，高中一年的时阵吼，开始去饭店唱歌啦。啊嘛有去电视。唱歌，伊迄阵啊，也嘛真牛呢。唱外国歌、西洋歌曲，有一摆在唱歌，刘家昌台琴上邀请伊做伊的徒弟，参加刘家昌迄阵啊的唱片公司海山唱片公司。后来呢，伊在海山唱片公司出一首歌、一张唱片啊，和伊咧红甲国外去，红甲香港、东南亚。迄首歌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是国语歌，这首歌就是刘家昌所做的。1973年哦，就是民国62年啊，迄阵啊，尤雅嘛甲20岁，伊就甲邓丽君共齐的去日本发展，啊嘛发行2张的日文的专辑。1980年的时阵哦，伊结婚啦，就刷去美国住。后来伊离婚了，佮倒来台湾。1984年，佮甲刘家昌啊，佮来作，佮来出唱片。啊，迄阵啊，佮出来唱歌，有一首歌嘛，互伊佮再多佮红起来，就是《单无人》，《单无人》。后来伊就开始伫世界各地咯表演，嘛发行国语的唱片。所以呢。油鸭会呢唱国语歌，嘛呢唱台语歌，就讲陈淑桦港唱片公司，嘛是囡仔时阵就出来唱歌，啊囡仔时阵唱主要是台语歌、英语歌，慢慢啊国语歌起来被重视了后，就专唱国语歌。应该甲陈淑桦的背景啊真类似。啊油鸭按雷虎按五虎唱片。出来，迄个时阵吼，介同期的童星还是少女歌星，包括尤君、尤芳、尤美、尤清、尤丽、尤华、尤清啊，啊个尤平、尤平啊，都、就是陈淑桦啦。尤雅在1960年啊，都、就是伊个囡仔时阵唱歌，大多数唱台语歌，像尤雅的阿哥哥。

和无良心的人，难忘的爱人，日落西山，但无人甲伊的老师刘家昌来合作咧，伊就唱国语歌曲为主，但是往事只能回味，啊，就予伊搁一摆的庆昂。除了伊个往事只能回味以外，伊个国语歌够啊，我找到自己，有我就有你，小雨轻烟，啊，够为什么春天要迟到？未曾留下地址。彩云飞，心有千千结，烟水寒，爱在飞扬。叮叮，伊先唱唱好听，有个人就缀咧个重唱定唱啊。有啊，伊嘛有演过电视，嘛有主持过电视，嘛有演过电影。咱即马过来安排有啊所唱的歌，往事只能回味。

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佮有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掉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水的

0: 有一种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当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里底啊够有哦。胶原蛋白，啊，還有软骨素，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2: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歌是文熙所唱的《伦敦的梅花姑娘》。
1: 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情绪的帮助搁较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搁较好。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帮助。EP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啊，情绪管理甲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12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了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搁再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跟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吼、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跟情绪这方面较袂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来底哦。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哦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呢补充高剂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还可以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种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 ，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无好这方面的问题。真侪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躯内底 Omega 三脂肪酸的含量拢比较较低，因为哦 Omega 三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和因的情绪控制异常较严重。补充一寡 Omega 三的 EPA 脂肪酸，改善着因的情绪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个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三脂肪酸已经被真侪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为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和因补充鱼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可以因补充哦 EPA 甲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 ，EPA 甲 DHA 拢是 Omega 3脂肪酸来

底成分 Omega 3脂肪酸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吃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给因高质量的 EPA 和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的改善了高血糖和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子的细菌的形态。啊，也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哦，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讲哦，给因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哈是鱼啊，像像啊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内底有鱼油，遐个鱼油都有 Omega 3脂肪酸，都有 EPA。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2公斤以下。都会因的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嘛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里底一个成分。DHA 哦，在时间哦，大脑精子里底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 DHA 参与着时间哦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 DHA 对红衣啊大脑的生长和功能的发育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也是有需要 DHA。 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加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里面那是有 DHA 说的提升到他们合适的能力。大脑里面的 DHA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啦，认知的功能都会下降。参像哦，迄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甲 DHA 嘛有关系。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了，有新的富龄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6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在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污染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口的人补充 DHA 吼、哦，会当提悬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的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寡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呢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的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啊，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乳来饲红婴啊，安尼红婴啊气管、细胞，甚至吼鼻啊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吼预防阿兹海默症、痴呆、甲认知功能退化。真侪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会当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和记忆。每天若补充2公斤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 DHA和 EDA 啊，现在这种的这鱼油的配方哦，很多啦，很多嘛，每一间公司啊用的原料啊，还有那比例不同款啊，咱公司嘛有啊，嘛有哦，含有着
EPA DHA 的物件。

诶，那是后摆有闲诶时阵啊，伊安啊，甲个大家讲较详细，吼、哦，伊安吼要来补充诶，就是讲今仔日是六月初一啊，拄只听众朋友啊问伊安讲吼，即房屋税啊，未记交啦，要安怎？紧去交啊，紧去交啊！昨昏是五月三十一号啊，上尾一天礼拜啊，所以今仔日啦，六月初一去交吼，唔免滞纳金，迄、那个便利商店阿哥有收。阿哥有收，你啊明仔载都无收啊，因为吼、哦、你有迄滞纳金啊，爱计算，所以都爱提起银行，吼、哦、伊会带你算哦，算爱交偌济哦，迄、那个滞纳金、哦，所以你今仔日呐，阿哥发现呐，你诶，吼、哦、房屋税、所得税阿未交，较紧去交，较紧去交，还是漳州人吼，伊、哦、安看新闻啊，九十外万人吼、哦，讲所得税阿未报啦，啊，但是伊唔惊，因为呢，大多数诶人拢用手机啊。用手机啊，吼，会当报税，你对啊，确定，因为这个都是啊，这个所得吼，较简单啦，吼，较简单啦，所以讲吼，伊唔惊啦，啊，咱呐阿未报税朋友啦，阿未交税金的朋友，较紧去，哈，今仔日六月初一，阿个会因的啦，吼，阿未这个加收啊滞纳金。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元气宝充咱们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咱跟节目进行到这，这首歌是方一平，方一平唱。

0: 9600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今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啊，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咧。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叫青瓷。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三七，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介绍产品大家拢知啦吼。
1: 嗯，
0: 拢找到江小姐，伊就会甲你安排甲好势好势，上交互相安尼哦。啊，阮的产品拢是油多一级棒，一级棒油多，
1: 赞
0: 起真个就对。
1: 嗯，
0: 免讲问讲啊，这是食安怎？啊，这就是买回去，啊，就是吃呢啊。
1: 嗯。
0: 哦，耐心吃。
1: 吃健康的啦。
0: 耐心吃。
1: 嗯。
0: 骨头用筋骨给你练。
1: 骨头给你练。
0: 对。
1: 嗯，筋给你练，骨头给你练。
0: 背管背管背肌吼，哇，真了了。
1: 嗯。
0: 人生就是安尼，是身体健康上好啦。
1: 当然咯。
0: 身体若无健康哦。
1: 嗯。
0: 拢。
1: 农民工
0: 小路用，
1: 哦，嗯，
0: 那像诶什么软胶林哟，
1: 哦，
0: 软胶林哇，这老歌星啊，
1: 嗯，
0: 又唱起个蓝色的梦，
1: 嗯，
0: 这那老朋友都不听到这歌星，
1: 嗯，
0: 好多软胶林呐，来了，甲放落红听了，好多蓝色的梦啊，甲夜归人哟，
1: 嗯，
0: 哎，来甲听一下。

0: 这个感情真久唔捌出来啦。
1: 嗯。
0: 哎、欸，我出来的时候我是知影啦，啊，唔过忘记啊，嗯，
1: 我
0: 无印象。
1: 我就不熟啦。
0: 叫冷娇林呐。
1: 哎呦，那怕咩咩，听得足奇怪。
0: 冷娇林啊，没办法哦，冷
1: 娇林。
0: 这歌蛮是真好听、
1: 哦。这个声音敢那真少哈。
0: 啊，是有较老小歌啦。
1: 嗯，那每每一个人都买了。
0: 要我那要办一个迄个聚星会咧。
1: 嗯。
0: 没啦，唱歌那算袂慢慢啦。
1: 嗯。
0: 哎、
1: 啊欸，这几年前，几年前伊都办迄个即小场的演唱会啦。
0: 哦。
1: 哎呀、啊，啊，即摆要搁办了，要搁即摆要搁办了。
0: 搁加办啊！伊个一挂即个，老歌迷嘛爱听伊咧唱歌。
1: 嗯。
0: 迄个歌点唱了真好听。
1: 对。
0: 哦。我那阿瓜拉就是拢唱这个工厂歌，
1: 嗯，
0: 阿瓜拉都会人，你像田秀歌，
1: 嗯，
0: 伊伫个这个牡丹厅，
1: 嗯，
0: 牡丹厅遐，哎、欸，因住咧牡丹厅，啊，出来就是一个炭坑啊，
1: 我遐嘛做砖卡咧，
0: 哦，什么
1: 做山做山顶的啦，
0: 啊，
1: 无盖管啊，但是我那做偏，
0: 刚刚会使讲哪关咧，
1: 嗯，
0: 去捡一挂迄个土炭去卖安尼尔啦。
1: 嗯，
0: 啊，这老爷子是安怎你安尼这栽坑安尼，去个所在你安尼个林菜，
1: 嗯，
0: 林菜做某安尼，
1: 哦，
0: 甲生一个后生，啊，生一个查某囝，啊，拢真水，
1: 嗯，哎，人管汉多，
0: 哎呀、
1: 啊，汉草阁真好，
0: 对啊，
1: 嗯，
0: 啊这啊，我阿姆伊都两个翁仔某吼，互相尊重，啊，就爱甲这事业吼拢甲拼起来。
1: 嗯，
0: 较早因咧做，我那做迄个沙石啊呢，
1: 嗯，
0: 诶，我那硬倒的呢，
1: 硬倒，
0: 我那个硬拼起来，
1: 嗯，
0: 啊，到后尾啊，张秀我即灌歌出来安尼吼，伊个旧歌咱一条一条来个放，哦，啊，再豆豆讲到张秀我，哦，伊来龙去脉啦，
1: 嗯。

0: 即马搞到即个老爷子吼，
1: 嗯，
0: 啊老爷子爬爬走，啊那暗时啊等伊中间哇，啊即、這個、老爷子拢早晚都会去安尼，
1: 嗯，
0: 啊怎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哎、哦，嗯，
0: 哎、欸，即、這个歌你甲听看下，哎、欸。

0: 我刷到这是正确的路，陈秀华的歌，哎。
1: 人生，人生的第一步唔通错过，才会过着咱的前途。这就是咱人生所行，正确的第一步。

三年前，你哪会这糊涂？为何踏出人生错误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将此被你耽误。

慢想走，你咱免回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看，看，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会来这接你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地。

来，搁一条这个工厂歌，哦，郑秀啊所唱的这个歌曲《工厂歌》。

这郑秀华的歌，我都工厂歌。今仔日那放遐侪郑秀华的歌，就是讲和朋友吼，最后一个甲怀念一下安尼啦。哎呦，拜六。

0: 讲啊咯，对吼，啊，你话有病例啦，啊，你话迄拜六迄一讲哦，哇，未好甲救啦，未好甲救啊，就安安尼去。老爷子，你来看嘛，这真坚强的人呢，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呢，啊，只到这个伤心时到中间。我们讲起来，大家拢安，目眶拢红起来，你知？就是白色爱，真可怜。自从白色的这个爱，啊，就来结束了伊的一切安尼。啊，未食薰，也未食酒。啊，厝内个骨力，啊嘛，无啥要甲人注意讲，就敢爱买一款新衫安尼啦，爱水安尼啦。嘿啦，啊，过来做一个土城山阴胡林社吼，啊，才怎样做了伤忝，伤忝，啊，跩因会线上癌吼，啊，怎样来拜六迄一天来离开世间，哦，啊，希望伊讲咧慢慢啊行，哦，即个老朋友吼，大家拢会去甲怀念伊啦。
1: 一路好走，
0: 对啦，变成白色的爱啦。

0: 车啦。
1: 嗯。
0: 等何时再当团圆？但即马无法度当团圆啊啦。
1: 嗯。
0: 嘿，老爷子虽然是安尼，敢那袂输英勇好汉的哦。啊，你甲看麦。
1: 但是呢，拄着这种代志吼。拢是同时的，
0: 目屎滴啊，哭啊，呼呼叫安尼，咱嘛真唔甘安尼。
1: 嗯，
0: 哎呀，这啊，我那十七八逛歌，啊，我是当初拢咧放伊唱片嘛，而且我这资料拢真有啊，哎呀，
1: 嗯，
0: 啊，嫁了一个好翁婿，哎呀，但是安尼，
1: 一世人安尼吵吵闹闹，阿妈是安尼结束。
0: 对啊。
1: 哎呀、
0: 啊，老爷子是讲，那也较早去死啊呢。
1: 对。
0: 想袂到讲哇，我那时候先等你啦。
1: 诶、
0: 欸。哦，因为靠啊。
1: 较好命，先去做事。
0: 我实在老爷子遐久啊、哦。
1: 嗯。
0: 伊唔捌讲安尼目屎滴落来哭。
1: 嗯。
0: 系啊。这你看。
1: 这哪会袂哭啊？
0: 未到伤心时呢。
1: 嗯。
0: 伤心的时阵，捡一头去，答案安尼翻不回。伊个人影出来安尼，
1: 雄雄啊，一个人无去，感觉怪怪啊。
0: 拄则听到电视话来歌呢，伊安尼目屎呢，已经禁不住滴滴流出来。
1: 嗯，
0: 啊，从这红阿婆，
1: 都爱较好诶，
0: 就是讲爱较好咧。
1: 嗯，阿妈唔通伤好啦。
0: 阿老爷这吼，都已经都安尼啊啦。
1: 嗯嗯，
0: 还啊还不回啊啦。
1: 嗯，
0: 哦。
1: 就是家己爱生活好安尼啦。
0: 啊，就即摆就找朋友，啊来倒位讲食好料的，啊，家己的心情再放较开咧安尼啦。
1: 暂时用安尼说，迄个啦。
0: 对啦。
1: 爱好一段时间啦。
0: 嘿啦。
1: 嘿啦。
0: 你一段时间你若无，
1: 可以疗伤。
0: 哇。
1: 哎呦，咱做朋友都感觉足艰苦的啊！
0: 这个疗伤唔知要疗偌久啦。
1: 嗯，
0: 总共是，因这真正是叫做白色的爱啦。
1: 嗯。

0: 这么深，
1: 爱你这么深，
0: 老爷子应该
1: 你要安怎行？
0: 啊，这摆这摆就变成白色的爱啊啦。
1: 嗯，
0: 哦，爱就带着这个、这个、什么天，我拄只讲什么天，
1: 牡丹天。
0: 迄、那个所在是炭坑啊呢。
1: 哎，
0: 老爷子，
1: 这跟我同款啦，我
0: 高起来。
1: 我嘛是住咧很庄卡吼，你若无出来安尼讨食，无法度。
0: 啊，因两个人嘛咧，哦，真打拼做事业安尼，
1: 嗯，
0: 就是开到好往关系啦，哦，
1: 嗯，
0: 一百零堂，啊嘛是真俭，因为爱穿衫裤水容易啦。
1: 啊，我咱唔哦，啊无婚，啊无酒，啊嘛无叫，啊袂养生，无嘛讲像我那个二姐爱打牌，
0: 哎，
1: 拢无。拢无，
0: 爱就爱买一块衫，较水安尼来穿哦、喔，
1: 嗯，
0: 真欢喜啊嘞，
1: 哎，
0: 啊，舍不得耶，我们，
1: 嗯，
0: 伊说比老爷子进一脚步安尼，甲离开去，你看老爷子
1: 心啊，
0: 你看伊个心，看是偌疼呢啦，
1: 先走先赢，先走较好命，
0: 啊，哎呀，可怜啊，黄昏的故乡。

0: 的故乡，这个萨克斯是一、那个诶乌人，迄、那个演奏的，
1: 嗯，
0: 诶，真好听，哎呀、啊，哎，今日想着讲这朋友安尼，
1: 今仔日心情无介好，
0: 心情无介好安尼啦，
1: 嗯，
0: 之前我就要甲伊联络哦，啊，但是啊，伊不用知啊，
1: 嗯，
0: 听讲都安尼。煎皮包煎骨啦，
1: 歹看。
0: 本来就遐水的人啊，
1: 嗯，
0: 哦，啊，煎皮包煎骨，伊要哪会叫你看？
1: 啊，有当时也是。
0: 你看到伊的更加伊的伤心吗？
1: 这吼、哦，有当时啊，就是讲，人伫咧即个破病的时阵哦。啊，当较无去讲到还想讲啊，人咧无用无讲，阁互人来看咧，歹看。啊，有当时是想讲吼，啊，咱咧破病吼，迄安尼破病，迄病容歹看。
0: 迄、那个面容憔悴。
1: 对。
0: 啊，从朋友人来看这当官，
1: 嗯，
0: 伊嘛感觉哇，看到伊肉的一面，
1: 嗯，
0: 伊嘛感觉。
1: 嗯，
0: 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啦。
1: 啊，过来就是讲吼，朋友去拢会甲安慰。讲一挂即个安慰的话，然后伊也阁安尼起来家里安尼阁讲一个话吼，消耗伊的体力。我是感觉讲，有当时要看病人哦，你也看伊的体力有够无？伊是不是爱多休息？因为你甲刚好看是真好，暗光吼，有当时伊因为你去甲看，增加着伊的负担。这个嘛是专业的人来讲，
0: 但是这我有个公道灯啊吼，
1: 嗯，
0: 老爷完了有专业的力量吼，
1: 嗯，
0: 拼落去啦 ，VIP 的那名称安尼吼，
1: 嗯，
0: 高一点的嘛，啊，那要什么药啊，要冲啥有的不有吼，
1: 嗯，
0: 拢绝对一定爱甲顾好安尼，但是无多啊，
1: 嗯，
0: 新鲜难求无名气，啊就安尼啊咋？早一步离开安尼，
1: 躲不过一关呐。
0: 哎呀，阮这拢真好的朋友咧。啊，
1: 嗯，
0: 啊，一寡这个听友啦，听到伊工厂歌啦，
1: 哇，拢做怀念的，哎呀、
0: 啊，哦，嘛感觉讲心肝咧，安尼真杂，
1: 嗯，
0: 哦、啊，即马就变成一条白色的爱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真可怜，想到老一子安尼哦，安尼。珠泪不轻弹的人呢，安尼嘛好啊，安尼啊，真无啥事。
1: 啊，雄雄，
0: 惊声泪。

0: 短魂岭精神类，
1: 嗯，
0: 这款歌听了个地方，心头我来做起来。
1: 哎呀，
0: 哎呀，
1: 吓到心我来酸啊呢。
0: 啊，人来讲有缘来做到到顶安尼啦，
1: 嗯，
0: 啊，无缘讲者倒转啊吼，都一人一路安尼啦。啊，当然这是忽然间安尼吼。人会感觉讲安尼，
1: 唔甘啦，
0: 唔知要安怎安尼啦，几乎茫然啦。
1: 对，
0: 这人拢是安尼啦。
1: 嗯，
0: 哦，阿松阿妹。

0: 要怎讲？伊钱啦，吼，因这个囝，听我食咧三四代人食未完啦。
1: 嗯，
0: 啊，钱要从啥？
1: 嗯，
0: 钱要从啥？
1: 对啊。
0: 哦，
1: 无健康。
0: 对啊。
1: 都无
0: 对啊。
1: 但是，
0: 老爷子即马你著要提出了这精神出来吼。
1: 嗯。
0: 我那个安尼好好来个生活。哦，
1: 嗯，
0: 啊，脑海中我都阿我那个回忆，安尼就好啊，阿无变喏。
1: 我感觉这嘛是一种人生的考验啊。
0: 对啊。
1: 你甲老爷子训练
0: 啊。哎呀。
1: 因为老爷子平常时也拢安尼足坚强的。哎呀。哎呀，啊，今嘛搁甲训练一下，看伊的坚强，迄、那个心力甲啥物程度。
0: 对
1: 啦。哎呀，但是拄着这个代志吼，一时间可能会足脆弱的。哎呀，需要就讲咱这朋友大家安尼，家安尼照顾咧。
0: 哎，
1: 嗯，
0: 对啦，
1: 嗯。

0: 无闲咧做完了，
1: 嗯，
0: 咧考半下咧唱啊，我真爱玩，
1: 真悲啊呢，迄个较快乐的歌好唱起来嘛，拢做悲伤。
0: 考半又考中，
1: 哦
0: 哦，又一个女生，介真好啊呢，
1: 嗯，
0: 啊，结果迄个女生吼、哦。到老尾啊，翻倍啦！
1: 哦，
0: 翻倍哦。
1: 嗯，
0: 啊，无考半迄阵啊，咧趁钱趁足多。
1: 嗯，
0: 啊，但是为了迄个女性了后，我有请伊去咧北投东南遐
1: 酒店
0: 啉烧酒。
1: 嗯，
0: 啊，啉了后，隔无几工无，
1: 隔无偌久啦。
0: 啊，安尼消息来啊。
1: 嗯，
0: 啊，讲啥物？伫个葫芦井啊自杀啦。
1: 嗯，
0: 为了迄个七啊呢，我是怎啊？
1: 嗯。
0: 那专一挂这样呢？
1: 想袂开啊！
0: 可怜的青春呐、啊！

0: 歌吼，听听啊，酸水吼，吼安尼安尼，
1: 透透
0: 出来吼，心情较会轻松，黄昏的玫瑰。

0: 今天拢放这款心酸的歌啦，
1: 较有感情啦，
0: 较有感情的啦。
1: 嗯，
0: 酸水啊，那吐吐出来哦，人较会轻松啦。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還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嗯，
0: 啊，甲买回来保养真好，哦，阮的产品拢真好安尼，啊，甲买回来保养，啊，佮有迄个珍珠霜，哦，一罐600，啊，两罐1000，啊，要安怎处理哦？你著问陆刚小姐就好。
1: 对，若无清楚、无了解，找陆刚小姐询问安尼。
0: 你若讲买阮的产品哦，有两罐药品呢，
1: 嗯，
0: 我有即真好的物件要互你啦。这是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啊，就是讲有这 EPA、DHA， 对你的这个肺梗、对你的脑拢足好安尼。哦，那要滴的朋友，再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哈，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嘿，哪来？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咱连伊接过来。

0: 来，即马考验时间，互恁点歌。
1: 嗯。
0: 哦，啊，今仔嘛无心情通讲句啦吼。啊，咱的产品你若知影，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2999-8693。
0: 对，即马紧甲卡入来。
1: 来，
0: 哦，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紧落嚟吧，哈。
0: 紧落嚟吧，哈。
1: 来，你好。
2: 哎，建龙文吉，你好。
0: 哎，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哎，人生可比海水。
0: 哦，对，我摆好啊。
1: 人生可比海水。好 ，OK，
0: 好。
2: 感恩。
1: 好。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哎，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安尼嘞。
1: 嗯。
0: 啊，心爱的人，唔知伫倒位安尼啦。
1: 嗯。
0: 呀，你有影？啊，听着讲这個、啊，我那安尼吼，啊，这老爷子安尼忽然间发生这个代志安尼哇，
1: 嗯，
0: 什么人都无法度人讲，
1: 这每一个人拢是无法度去那拄着啦，国不离种拄着拢是无法度接受啦，一定要一段时间足长足长的时间来疗伤，嗯，来你好，
3: 哦，是啊，你好，
1: 你好，
3: 我健康好，
1: 哎，
3: 啊，这歌声听了真不好。
1: 哎，
3: 啊，大家都忠心吼。
1: 哎呀，这
3: 养寿命嘛，你拢大家晓得关啊，你稍稍紧。
1: 嗯，
3: 今个今日就忠心吼。
1: 忠心吼，
3: 哎，
1: 好，好，好，
3: 谢谢你，
0: 好好忠心吼，
1: 好，
0: 哎，
1: 嗯，
0: 哎，来哦，
1: 嗯，啊，就落雷啊，
0: 忠心吼，
1: 嗯，
0: 哎。
1: 哎，各位有帮叫任先生吼、哦，要听迄个赢一口气啊，
0: 赢一口气啊，
1: 哎对，
0: 这张秀清的歌嘛，
1: 你好，
4: 阿嫂，
1: 哎，
4: 建中遐好，
1: 哎
4: 哎，
1: 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4: 今仔来听一个时常怀念你，
1: 时常怀念你，
0: 时常怀念你，
1: 时常怀念你。
4: 好，
0: 时常来怀念那个
1: 吴
0: 秀华哈
1: ，OK，
4: 对，
0: 哎，对对对，
1: 好 ，OK， 来，你好，
5: 喂，孟姐，
1: 你好，
5: 金东啊，你好，
0: 哎，
5: 我跟你讲哦，
0: 哎，
5: 你那歌星哪会走位，哪会去呀？老张你根本都无人啊，啊嘛无医生管，啊卖讲医生管，连那小房都无啦。
1: 无啦，伊是住咧牡丹坑，细汉的时阵住咧牡丹坑呀。
5: 哦，是
1: 啊。哎，啊，就是歹生活，唔知会出来都市，出来做歌星呀。
5: 哎，你做歌星就搬出来外口住，哎，根本无人，几啊年前我去哦。
0: 哎。
5: 你车头哦，敢
1: 若一。伊个车头敢若无咧用啊咧。
5: 有啦。
1: 有哦。
0: 有啦。
5: 因为伊个一个车头落车，啊，住过啊自己去，啊，无。刚才喝茶头鸭，我在下好像刚才外围人哦，去卖一个什么菜啦、啊猪肉、鱼啦，啊，规工嘞根本都无菜吃啊，连药房都无。但系，
1: 哎，安尼比我你较好嘞，我你啊菜吃啊都无诶。
0: 哎，算大坑诶啊！
5: 啊，恁个三年半国家老的，伊个根本都拢无人啊。
1: 嗯。
5: 啊，那伊个山顶人哪有？
1: 无，我是讲阮庄卡啦。
5: 就迄庄家，伊迄可能我有一工落去遐，就像阮一个朋友住咧遐，啊，佫一个另外一个就咧上客啦。
1: 嗯嗯嗯，哦，迄种
0: 上客，
1: 迄种足偏僻的所在。
0: 啊，牡丹遐算上尾站啊嘛。
5: 无啦，佫有啦。
0: 佫有哦。
5: 伊个线路哦，伊牡丹去上到，啊，再上客，佫去佫套宜兰去的。
1: 哦
5: 哦。这线路是宜兰线啦。
1: 哦。
5: 啊，这线路是到宜。到家人的啦，
1: 哦，
5: 宜兰山的啦，因为我去过偌济车头，我嘛不去宜兰。
0: 哦哦哦，
5: 因为伊那连药房都无，跟他在乡，跟他卖一个，都卖一个啥拢无啦。卖光疫情关，连个药房都无啦。
1: 阮庄卡含一打迄个早餐都无啊，早餐店都无，含菜市啊都无。
5: 人个下岗拢客台北啊，拢啊老的。
1: 哎呀，嘿呀，嘿呀。
5: 是啊，伊嘛同款啊，哎，根本嘞有影真正拢无。刚在时也卖钱啊，啊无连钱拢无，阮伊个歌星来去带去啊。
1: 啊，以前以前所在拢嘛，就偏僻，
0: 就
1: 艰苦
0: 啊。带去啊，牡丹坑迄个探矿啊。
1: 嗯。
5: 我讲这儿无 哇！
1: 哎呀哎呀，
0: 有一空伫个啦，
5: 啊，
1: 有一空
0: 伫个，但是
1: 无一空要哪学？
0: 无人入去学
5: 啦，
1: 嘿，探空无一空是变哪入去学？哎呀哎呀，
5: 哎，根本都学无得学。
0: 嘿，啊，像这两天啊，你敢无看报纸？
5: 有啊，
0: 迄个中国大陆的炭坑啊，
1: 爆炸，
0: 哦，崩死偌济人呢？
5: 大陆阁有炭坑啦，
0: 有哦，
1: 咱台湾拢封起来啦，
0: 讲啊，平一个900外人跳哟。
5: 哎，大陆都无，
1: 因个所在太快了，无法度啦，
0: 对啊，
5: 无进步啊，都
1: 拢在做炭
5: 坑
0: 的，对啊，
1: 哎呀，哎呀。
0: 按寒天嘛都要有爱炭炭啊，
1: 爱烧炭，无伤冷。
0: 伤冷嘿，
1: 嗯。
5: 伊啊，即马都那都无啊，伊个可能家里啊，伊个拢根本都无人，你家里菜嘛无，你破病无多买药啊吃。
0: 好
5: 了。你啊，多么吃些感冒药啊，嘛无当买啊。
0: 我都要去准备出去外口看回来啊。
5: 啊！伊都连连好茶头都无嘛无啊，整几斤啊，一斤啊，几斤啊，落去啊，一大块落去一斤尔。
1: 嗯。
5: 哎，住遐都无。
1: 我那无啥方便啦。
5: 啊，住无方便哦，连连药房都无诶，破病危死诶，我甲你讲。
0: 哦，对啦。
5: 嗯。啊，连药房都感冒无当买药啊。
0: 哎，对啦，对啦。
1: 啊，你今日要听啥物歌？
5: 我。
1: 嘿，
5: 像我无甲你紧张啊，点调就酒家人啦。
1: 酒家人，
0: 酒家人，
1: 好，啊，你倒位？
5: 我台北谢女士。
1: 哦，迄个谢女士。
0: 哦，
1: 哎，好，谢女士哈。
0: 哦
1: ，OK。
0: 我若要甲我买物件，再甲我讲啦。
5: 有啊，我拢找到讲的啊。
0: 好，
1: 哎吼，好，谢谢哈，谢谢。
0: 好好好，
1: 好。酒家人，
0: 酒家人。来，
1: 代表谢女士哈，这是我老祖过客。
0: 哎呀，
1: 嗯，
0: 来，时常怀念咱那个好朋友丁秀元。

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行相偎。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心爱的人，啊，唔知伫倒位安尼啦。
1: 嗯。
0: 啊，无法度啊，啊，都走互你掠啊，你嘛掠袂着啊。
1: 嗯。若无人讲老伴，老伴。
0: 哎呀。
1: 老伴，老伴，就是安尼。嗯。
0: 来啦，迄个酒家人啦。
1: 酒家人。
0: 酒家人嘛，佮杀去。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

0: 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达到讲通就是未痛，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吼，都爱买顿来吃。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伊会退化、老化、怕骨吼，关节的酸痛，四肢酸痛无力啊，这个。慢风湿性脊骨神经痛啦，这个慢性关节炎啦，关节酸痛啦，风湿痛痛风，慢性的腰腿痛咱这甲买顿来食，这边也真有效，咱这风湿的养筋骨，伊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红青的养筋骨，金杯等下吃。咱的药品吼，拢是做信用的，而且药性拢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咱食产品都爱选择，身体够健康，骨头个够用。咱要行动往西吼，唔到法度，行动啦方便吼，要行动要游山玩水吼，就较有法度啦，无你若讲行动无方便哦，就寸步难行吼、身体甲顾健康啊，这个骨头甲顾用安尼吼咱红青的养筋骨买顿来食买顿来会记吼，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搁顶来，因为咱每工吼，这骨头吼拢伫咧退化，伫咧流失。咧退化比你吸收过较紧，所以讲你也不断甲伊补充啦。你若讲就安尼三食四休困吼，连咪有食连咪无食，安尼伊就搁定来啊。红青的养筋骨一罐2000块，你若买咱的药品加啦加起有两罐，咱有一盒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内底有 Omega 3，佮有虾红素，啊，佮有 DHA、有 EPA 吼，这对咱的脑啦、肺更有帮助吼。甲阮只阿吼都会送互你，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广告完毕。
0: 你凭什么相信我？
1: 来
0: 哦，梁先生哦。
1: 对，小等一下，那个赢一口气要我哪要落去

0: 这条叫做伤心河啦。
1: 嗯，
0: 伤心河阿妈叫我放下来啊。
1: 啊，就从放下来，再变成伤心河。
0: 啊，就那个张秀清出来吼，那个赢一口气啊。
1: 嗯，变一口。哦赢一口气，当来看。
0: 方桥任先生特别宣布的吼，
1: 嗯，
0: 拍摄头啊，即马在甲你放呢，
1: 嗯，
0: 赢一口气
1: 来。

0: 要赢你一口气。
1: 嗯，
0: 这张秀清的歌吼，伊咧唱歌真好听。啊，即马过来梁山阿高兄的《秋风入人心》。
1: 哦，
0: 啊，过来两条日本的。嗯，有人爱听日本歌，爱加讲要订阮的产品哦，才打电话哦，陆港小姐。哦，身体个顾好用，哦，身体啦顾好用，讲起倒转来，食搁较侪下中间哦，嘛是足健康诶，哦，爽台个保养，
1: 爱泡好啦，
0: 诶，保养安尼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个村两条日本的哦，
1: 嗯，
0: 啊，主人还会录，即马甲饲了，
1: 刷手
0: 哦，哎，我、哦嗯、这两条拢真好听，
1: 怎么样？
0: 哎，
1: 嗯，
0: 好来。

0: 这两地拢未歹听吼、哦。
1: 嗯。
0: 哎，啊，若要伫三边的朋友在找洛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啊，那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

性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当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再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白，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十名约40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而且速度快，适合男性检查。不过担心尴尬，男性接受度并不高。近年来健检抽血验 PSA 成为主流，不过数值却常因为检查前有骑单车、性行为等而出现异常状况。北医附一泌尿科主任叶绍德指出，这群人共同点就是在骑车，往往是40公里起跳，而且一骑六七个小时不停，不少都是在公司的健检中发现 PSA 飙高，远远超过正常值是，有人甚至飙到10，担心罹癌而急着求诊，经过要求暂停骑单车一段时间后再验，数据果然正常，证实为虚惊一场。

结果都没有异常，但他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他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

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桂金花的《台北找爱人》。

那今天哈，来要介绍啥？今天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是迄个夯。

过吼，伊个原料是迄个麦啊啦吼，啊烘过了吼，啊迄、那个冲泡吼，制成的迄种饮品啦吼，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吼，啊加真加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这个地区吼，常常看得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会当迄个食烧的啦吼，嘛会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吼。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个热天吼，冰镇的麦茶吼，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啦。好，安尼吼，明仔有啥物应用价值咧？吼，咱即摆吼，所以来介绍吼，明仔吼有真侪种迄个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或者讲第一个营养成分啦，做膳食纤维啦，吼、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好，伊一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也当减少细胞的老化。好，啊过来吼，一个维生素 B 群呐，伊也当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吼，伊一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吼，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地吼，有一挂成分吼，一个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啦吼。根据研究显示啦吼，常常啉迄个麦芽地吼，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吼。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迄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讲是糖尿病的病患吼，迄、那个这种病患的迄个好选择啦，吼、哦。啊，麦芽地吼无含迄个咖啡因吼，啊，而且伊的热量真低，伊的100公升的迄个卡路里吼无到5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地吼，因为伊有一个地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啊安尼安尼麦芽地敢有迄种咖啡因吼，伊有一个地迄个字嘛吼。好，咱即摆来遮说明吼，麦芽地无咖啡因啦，对啊。所以吼，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吼，免烦恼什么暗时日时吼，免惊讲安尼暗时困未开吼。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吼，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呢。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未引起失眠吼，也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吼。特别是对一种咖啡因敏感的一种族群，吼、哦，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所以去休困前哈，听歌。两首霓虹舞打了哈，沃美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个迄个地缘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都只这条吼，唔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呐、啊。吼，说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盆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明仔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咱今麦来讲哈，第一项功效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明仔哈含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哈，啊加迄、那个。天然的迄个消化酶哈，对于种肠胃的蠕动了哈，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哈，加迄、那个腹肚胀的感觉哈，一定减少了。啊，迄、那个第二个功效，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哈，因为麦芽地当中哈，有种这个麦芽酚哈，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哈。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明仔地伫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的迄种消暑的选择啦。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缓吼，伊有减缓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会当稳定血糖，吼，会当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三高的风险了。

啊，伊的第五个功能吼，叫做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会当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困一下吼，来听歌。刷你去齁，国语歌齁，包娜娜的海市。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哈。今麦刷入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哈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哈较适合的迄个人群了哈，啊个也禁忌了哈，适合人比亚迪族群哈。有五种人了哈。第一种我就消化不良的人。因为比亚迪一定促进消化分泌了齁，改善迄个肠胃的功能。我过迄个压力大的迄个族群齁，或者高压族群。因为比亚迪无含迄个咖啡因了齁，所以适合迄个用来舒缓压力的。过来就是老年人齁，加迄个囡仔了齁。

因为低低真低刺激性吼，啊个富含迄个矿物质吼，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好，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真低吼，啊个用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期间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个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袂掉，即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袂掉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比较甜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啦。好，啊，这边来讲吼，拄则是讲虾米人适合啦吼。这边来讲无虾米人无适合，无适合啉比较甜。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就对迄个比较类过敏的人，因为迄比较甜吼，有诶麦麸的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无适合。或者等个胃吼寒冷诶，过量的饮用迄个冷泡诶迄个比较甜吼，可能会引发迄个拉屎。所以讲，这种等胃吼寒冷诶吼，这种人吼，建议是啉迄个烧诶比较甜吼，较适合啦。好，什么不适合诶？还有一种就孕妇啦吼，就是大腹肚诶啦吼。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吼。虽然讲吼，麦芽茶真安全啦吼，但是麦芽茶性质是偏迄个寒凉啦，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适控制啦吼，适量来饮用啦吼。好，过来，咱来讲麦芽茶吼，敢会当迄个减肥？麦芽茶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啦吼。是什麼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的吼。第一个特点吼，叫做低热量吼，因为热量低啦，因为100毫升的麦芽茶吼，热量无加五卡路里啦吼，伊会当取代迄个高糖的迄种饮料啦吼。好，过来吼，伊要个一种特性吼，叫做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会当减肥。伊富含迄个米群啦，会当提升迄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吼，一定提升啦吼。所以讲，伊对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吼，过来吼，伊有一个特点啦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啦吼，抑制食欲啦。因为麦甜吼，伫个肠道当中会释放出迄种抑制食欲的迄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迄种饮食的。好，伊还佫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麦芽茶含有迄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迄种盐分啦，吼，把迄体内解出来盐分吼，佮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症吼，大概迄种消水症的效果了。啊，即卖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麦芽茶本身吼无大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个迄代替迄个高热量饮料吼，有种代替作用啦，或者间接吼达到迄个减肥效果吼。好，安尼今日人吼，麦芽茶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涨吼，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1台1296000赫，